贺连胜问道，说上次是不是你把我的点心掉了包，换成了天蚕丝啊？没想到小神仙回答很爽快，说没错，你的点心就是我掉的包，可那些天蚕丝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对不起，这个问题呀，我不能回答你。为什么？天机不可泄露。小神仙扔下这么一句话，叫天机不可泄露，他起身走了。和小神仙分开以后啊，贺连胜这心情更加沉重了。怎么？眼下正是春蚕产卵的季节呀。如果说山口太郎派去的人顺利找到了七星金蝶，那么他最迟在九月份就能生产出第一批的天蚕丝来。那么说，山口太郎很可能会在九月份再次跟贺连胜打擂。贺连胜明白，如果在九月之前自己还是没有找到对付山口太郎的办法，后果是不堪设想啊。转眼就到了九月份，果不出贺连胜所料，山口太郎果然再次提出来要跟贺连胜打擂，而且这一次山口太郎请来了大批的中外记者。就这还不止啊，擂台也选在哈尔滨最热闹的松花江边，他要把这声势造得越大越好，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丝绸彻底败给了日本。那家辉得知这个情况是急火攻心，一下病倒了。前面咱说过，这老衲本来身子骨就不大好，再加上上了点年纪，上次又入了狱啊，虽说在牢里待的时间不长，毕竟是雪上加霜啊，这一急整个人就垮了。在他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贺连胜的手，妹夫啊，都是我们那家不好，把七星金蝶送给了山口太郎，毁掉了中国的丝绸纺织业。妹夫，你要是能战胜山口太郎，一定要我到我的坟前烧上一炷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

贺连胜帮助娜迦安葬了娜迦辉，他亲自操作至极，把吃奶力气都使了出来，拼着老命要跟山口太郎争一把。他不甘心啊，不甘心让这个日本人用中国的天蚕丝毁掉中国的丝绸业。正式比赛这一天，擂台前是人山人海呀，比过年还要热闹。人群当中不少都是来给贺连胜助威的。可比赛的结果让在场的中国人非常的失望。这一次贺连胜支出的丝绸比山口太郎的重了5克。这山口太郎是得意洋洋啊，走到贺连胜的面前：“贺老板，上次我败给你，你放了我一马，今天我也放你一马，你只要当着中外记者的面说一句，日本丝绸世界第一，中国丝绸甘拜下风，那块天蚕王金匾我就不要了。”山口太郎的狼子野心终于是暴露出来了。贺连胜只觉得心口是一阵发热，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差点倒在地上。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冲上擂台，他扶起贺连胜来。这人是谁呀？小神仙。就看这小神仙用手一指山口太郎，说：“山口太郎啊，你不要欺人太甚。上次贺老板赢了你，这次你赢了贺老板，这一胜一负只算个平局。要想分出胜负来，应该比个第三局。”在场中国观众是不停地高呼说：“再比一局。”再看山口太郎，趾高气扬啊：“贺老板靠天蚕丝胜了一局，现在我也有了天蚕丝，再比多少局你们中国人也不可能获胜，我看还是不要比了吧。”小神仙说：“且慢，我想请教台下观众一个问题，不知山口社长同意不同意呀？”山口太郎不知道小神仙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只有答应：“您问吧。”小神仙对台下观众高声问道：“各位乡亲父老，你们说这丝绸织出来是为了啥呀？是不是为了做衣服穿呢？”台下观众是异口同声回答说：“是。”小神仙又说了：“这第三局就是当场用这两块丝绸做出衣裳，再请两位小姐当场来试穿，看到底谁的丝绸质量好，大家说行不行啊？”观众又是异口同声说：“行。”山口太郎也不知道小神仙到底要干什么，但迫于观众的压力，他只有答应再赛一局。在围观的人群当中，有一名英国女记者和一名法国女记者，他们被观众的情绪感染了，自告奋勇登台客串起了模特。这台下两名中国裁缝也主动承担起了时装的制作。没多少时候，两件女士长袍做好了，擂台前大幕拉上，两位女记者进入幕后更换时装。
这时候这现场气氛吧，紧张到了极点，人们瞪大眼睛，屏住了呼吸，就等待着比赛的结果。很快，那个法国女记者穿着一件光彩夺目的绿色丝绸长袍，迈着轻盈的步子款款地走了出来。哎呦，她这一出来，台下观众是一阵的欢呼，说美呀，太美了。这位法国女记者穿的正是用赫连胜的丝绸缝制的长袍。山口太郎在旁边看着，他看着台上，一边很焦急地问身边工作人员，那个英国女记者怎么还不出来？工作人员赶紧到幕后去催促，可连催了几次，那英国女记者呀就是不出来。山口太郎火了，一怒之下猛然刷拉开了大幕。就在这时候，就听了英国女记者一声尖叫。

闪电似的钻到大漠后边藏了起来。尽管就是眨眼之间的事儿，可观众们看的是一清二楚。怎么？那个英国女记者的长袍是透明的，说这长袍啊透亮。这时候小神仙对观众高声问道，说父老乡亲们，你们说说这局胜者是谁啊？观众们齐声呼喊贺连胜。那些欧美国家的记者也跟着用生硬的汉语高呼着贺连胜的名字。在人们一阵阵的欢呼声中，山口太郎被迫认输了。这个结果连贺连胜也感到非常震惊。为什么？为什么同样是天蚕丝织成的丝绸，一个是透明的，一个不透明呢？就在这个时候，小神仙伏在贺连胜的耳朵边上低声说道，做成衣服再比一次，这是你前妻那家大小姐的主意。她还活着？贺连胜一下惊呆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说当年那家大小姐落入水中，被土匪劫持了，被逼迫当上了压寨夫人。后来一次土匪内部火并，大当家的被部下杀死，混乱当中那家大小姐逃出了土匪窝，被一个外号叫老山梨子的猎人收留了。因为想念贺连胜，想念孩子，但碍于面子又不能回家，那家大小姐经常一个人是默默的落泪呀。为了哄那家大小姐开心，这猎人老山梨子外出打猎的时候，经常会带回一些蝴蝶呀、蝈蝈啊，供他玩耍。这其中就有七星金蝶。那家大小姐对七星金蝶当然不陌生啊，那么她的技术也很娴熟。有了七星金蝶，能够采集到天蚕的这个茧，那家大小姐就把采集到的天蚕茧制成的丝，也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派上用场。说起这老山梨子和小神仙，哎，他们之间呢还有一段渊源。怎么说呢？老山梨子的祖上就是小神仙家的奴才，这老山梨子从小跟小神仙一起玩，俩人关系非常好。小神仙到小兴安岭去采购山货的时候呢，顺便也会去找老山梨子去叙叙旧，这就认识了贺连胜这位失踪了多年的前妻。那家大小姐始终没忘了贺连胜啊，得知贺连胜要跟日本人山口太郎打擂比赛，她是毫不犹豫把这些年珍藏的天蚕丝拿了出来。我们再回到眼前，知道了事情的缘由，贺连胜激动的是不能自已呀。第二天他亲自赶上马车，带上小神仙直奔小兴安岭。这分别20多年，如今再相见，可想而知贺连胜和那家大小姐是抱头痛哭啊。等平静下来，贺连胜想起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他很长的时间了。我和山口太郎用的都是天蚕丝，可为什么我织出的丝绸不透明，而他织出来的却是透明的呢？听他问到这儿了，那家大小姐是眼含热泪，这你得感谢老山梨子。接下来那家大小姐讲述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老山梨子带回了一只七星金蝶，

0: 这只七星金蝶呀，有些特别。特别在哪儿呢？这只蝴蝶的翅膀上七颗星星，对着太阳观看的时候，能发出一种耀眼的金光。这种现象在其他的七星金蝶中是没有过的。老山里子说了，说这只七星金蝶是他在大山的深处一个水潭旁边捉到的，这水潭边上长了无数棵山葡萄，那些常年无人采摘的野山葡萄成熟了，会散落在潭水中，日积月累，潭水竟然也跟葡萄酒似的，有一股甘甜醇香的味道。那家大小姐立刻意识到，这些饮用了天然葡萄酒的七星金蝶一定跟普通天蚕不同。那年收获蚕茧的时候，那家大小姐把这种七星金蝶的茧单独存放起来，结果两种蚕茧制成的丝相互一比较，大小姐惊讶地发现，这种喝过葡萄酒的天蚕丝竟然是不透明的，而其他的天蚕丝都是透明的。听到这里，赫连胜是醍醐灌顶，这就是传说中的天蚕王中王。小的时候我听爷爷说过的，那家大小姐说了，说我给你的就是这种王中之王的天蚕丝。山口太郎派来找天蚕的人，面对浩瀚无边的小兴安岭不敢贸然进来，他们就到处找人带路。老山梨子得到这个消息，主动充当日本人向导，故意把他们带到了远离那个神奇水潭的地方，山口太郎就无缘得到王中之王。赫连胜听到这儿，连忙说：“老山梨子呢？他在哪儿啊？我要好好谢谢这位救命恩人。”他话音刚落，窗外突然飞进一片桦树皮来，就看桦树皮上歪歪扭扭刻着几个字：“我该走了。”看到这几个字，那家大小姐大叫一声：“老山梨子！”等大家冲出屋外，看到了一个身背猎枪的中年男子，他骑上一匹骏马，冲进了浩瀚无边的小兴安岭。赫连胜要去追赶，可被大小姐拦住了，说：“连胜，你别追了。老山里在收留那天说过，一旦我们夫妻团圆，他就离开我。”赫连胜对着远去的老山梨子深深地鞠了一躬。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山口太郎从个汉奸商人口中知道了天蚕王中王的秘密，他带着日本宪兵去小兴安岭抓捕老山梨子。可是他们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半个多月，也没能找到老山梨子的踪影。不久，赫连胜和那家大小姐变卖了全部家产，和千千万万的失去家园的东北同胞一样，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要跟大家说，
2: 就说哎呀，最外层的绿叶子我就是不喜欢吃，又老又硬的，但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就比中心的地方要高一点。那所以说呢，大家不能过于追求口感，或者说追求口感的同时，更要注意我们的饮食的多样性。那再有的话，确实有一些人吃饭的地方比较有限，
0: 明白，就是他周围的这个环境让他饮食就是比较单一，就这几种里头换着样，你再怎么换他也冲不出来花了，那怎么办呢？
2: 对，我们适当的时候要做一些膳食补充。应该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录过一期电视节目，当时讲补铁，如果一个人真的到缺铁性贫血的时候，一定是先入铁剂，就是说我先把你的铁补上，再慢慢的去调养身体。而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今天还做点肉吃，明天做点
0: 肝吃，
2: 对，就不是这么去调了。
0: 也就是说，当您在体检当中的数据都显示说缺少人体必需的这个六大类42种营养素了，这时候您别说哎呀我得多吃点橘子补充维 C， 不是了哈，这时候咱就真的吃那个维 C 的那个片剂了。之后您再改变您的这些饮食习惯，医生会跟你说，你看你老吃那些上火的东西，你要多吃蔬菜水果啊，再逐渐的平衡。你得先把你的这个症状缓解了，你的指标给弄上去，是吧？我懂了这个岳红博士的意思了哈。适当的这个营养补充是非常必要的。其实特别有意思，我是不喝奶嘛，所以我天生就缺钙。我从我的种种迹象表明，就是缺钙人应该有的一些症状我都逐渐的会有，所以我就开始吃钙片，干脆就用这样的一个营养补充。然后那天还会有人问我说，哎，你这个钙片饭前吃饭后吃啊？我当时是这么说的，钙片啊它就是一营养补充剂，它不是药。药你有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你空腹吃，这个饭后多少时间吃，我能理解。但我觉得营养剂就跟饭一样，你如果没喝奶，那我现在就吃两个钙片。所以我认为饭前饭后你只要想起来了今天就该吃了，那你就给它吃掉。这个我的理念我不知道对不对哈，我也想今天来让岳红博士来给印证一下，是不是我们吃一些营养补充剂不用那么纠结说哎呀我饭后吃还是空腹吃。
2: 我一般认为营养补充剂就像我们吃的食物里的含量一样，不用刻意纠结。有的时候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说，哎，那你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应该关注一些哪些营养素，然后他就总忘，然后我们也是跟他说先吃进去再说，哪怕什么时间段想起来先把它吃了。那它不是药物，比如说我们降压药就是要固定时间段，如果我延长了这个间隔可能血压就高了，但是营养不会。比如说就像我今天多吃了一些食物，我不会因此出现各种症状一样。就像主持人说补钙最好固定同一时间，但是如果不能固定的时候每天都把它吃进去其实就很重要了。
0: 对，我现在就是想起来我看见哎桌上有一钙片，哦对我今儿没吃呢我就吃了。
2: 对，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好，我懂了，就是心大也是一种美。
2: 就是至少比断断续续或者说不吃上还是有好处的。
0: 好，明白了。但是当然其实也是最好固定的时间，因为像我买的那个钙片是上午吃两片下午吃两片，应该是这样隔开的，但有时候我中午才想起来。

0: 那所以我晚上吃的那两片就会吃得很晚，我是有意要隔开那两片啊，反正最好是固定，就算是今天忘了错过了您那个固定的点儿了，您也别不吃。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啊，食物营养越来越缩水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些对策，也讲到了一些我们平时营养方面应该注意的那些事项，我们是不是不必要那么的担心？
1: 对，
0: 因为我一直是相信会改善的。
1: 其实啊，我们说食物的营养素含量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点是什么？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即使它营养素含量没有下降，但你自身的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其实它也会打折扣的。那所以我们就要求大家尽量的合理饮食，关注我们的运动、睡眠、情绪，整体的这样的话才是我们一个健康生活核心的几个要素啊。那其实我们把这几点做好了，虽然有一些这种营养素的减少，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一个健康和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质量。
0: 而且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啊，你看原来这白菜有28毫克呢，现在只剩11毫克，那是因为您原来冬天只有大白菜、萝卜、土豆，也就是这些菜，但现在我们的品种太多了，我们还可以吃到别的，包括水果。这个冬天不再只是橙子，不再只是香蕉，对吧？
1: 对对。
0: 我们冬天可以吃到其他的水果，那好，剩余的这个维生素 C 我们从这里面来找吧，所以不用太过的担心。但是食物多样性依然是要大家一定要坚持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当中营养成分都是满满的，也都不有任何的缺乏。因为现在是一个系统营养的概念，一旦缺乏了某一种营养素，或者是它会连带着其他的营养素缺失，就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影响。我们也不希望大家都变成亚健康的状态，你一直保持着它就会走向不健康，我们希望大家都从亚健康路上回来。也非常感谢岳红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营养素的流失，但是我们不必过多担心。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比如说啊，您在一个高层建筑里住着，这早高峰出门上班着急呀，这电梯来了，哎，您正要进，一看，哎呦，这里面啊已经有人了。不仅有人，这人啊还拉着2只犬。那这种情况谁让谁呀？可是你赶时间，所以你也就进了电梯。这电梯很狭窄，这小狗一看这么闭塞的环境，你也进来了，直接咬了你一口。那你会怎么办呢？怎么驱逐呢？你极有可能就踢了它。这算不算故意的伤害呢？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谁有错？如何应急处置？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电梯里狗咬人、人踢狗的事儿，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样遵守法规，以理服人，减少损失。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刘女士这一大早就着急啊，坐电梯下楼去上班，她家在6楼。这时候呢，电梯呢就慢慢的，这就从十几层这就下来了，到了6楼。一开门一看，哎呦，同楼同单元居住的王女士牵着2只狗。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阮小英给我们说说当时的经过。
5: 时间呢，大概是早上7:52。王女士是家住10楼，她养了2条小狗，牵着她的小宠物狗啊，这个早上就坐电梯下楼。这电梯下到6楼的时候，恰逢这个刘女士她要上班，也要乘坐电梯，她一直在等，然后电梯门开，她就进去了。这电梯门打开的时候，王女士就挡了她一下，说那个咱电梯里有狗，你坐下一趟电梯吧。这刘女士着急上班，她就上了这个电梯了。进去那么一小会儿啊，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电梯里的视频是进电梯以后，这个小狗啊就绕到刘女士的腿后面就咬了她了，她就瞬间就一下就把狗给踢开了。
6: 那她这个主人当时没有制止，没有把这个绳子牵得紧紧的吗？
5: 没有，电梯是狭窄的空间，那个绳嘛它也不紧，它是松的。
6: 她是怎么踢的？
5: 狗咬了她，瞬间她就踢回去了，也没使多大劲儿，就是咱们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有个狗咬她还瞬间踢开，抬脚踢了一下。
6: 这个狗主人看狗被踢了，他有没有制止或者保护或者指责呢？
5: 说你踢了我的狗，然后双方就发生争执了，双方都报了警了。
4: 您听，双方都报了警了。那这边呢肯定是报警因为狗咬了他，那边呢报警那肯定是因为人呢踢了狗。那咱们接着来听阮小英法官的介绍。
6: 那被咬的这个刘女士有没有赶紧打疫苗？
5: 他们报了警以后，然后警察呢就是跟他们处理了一下，就是说然后让他们去派出所做笔录，然后这个刘女士呢就是第一时间去约了去医院打疫苗，就是也花了一些时间，所以她是后到这个派出所的。这个王女士呢是先到派出所等着她。
6: 那后来谁把

0: 也给告了。
1: 先是毕竟刘女士她是被狗咬了，然后她打了疫苗呢，是有实际的这个经济损失的，要求王女士来赔偿。警察呢也经过了一个给他们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被咬的刘女士就先起诉的狗的主人王女士，要求赔偿她的医疗费、误工费。
2: 刘女士被咬伤了，这被狗咬，咱们知道，这可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受点伤，那极有可能给人的整个健康、人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危害。同时呢，刘女士也认为这王女士的养狗的行为不合法，所以呢，把王女士就是狗主人诉到了法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阮小英法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法院审理认为的情况。
1: 根据民法典规定啊，
0: 对，
1: 自己饲养的动物如果侵害了他人的权益，这个饲养的动物的主人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是咱们的法律依据。
0: 那法院呢，后来是怎么判决的？
1: 是判令王女士赔偿给刘女士医疗费是805块钱，这是疫苗的钱。刘女士没有打完这个疫苗，
0: 她不打四次啊？
1: 当时因为她自己工作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吧，但她认可自己没有打全，只打了一次还是两次吧，自己没打全是他自己的原因，他如果打全了，具体费用好像是2000多吧，那个合理的医疗费法院也是会支持的。他自己没有打全，他举证的这个钱就这么多，
0: 也就是说他如果把四次打完了，一共花了2000多，法院其实也会支持他。
1: 那肯定啊，这都是合理的经济损失啊。
2: 那您看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刘女士呢只打了2针狂犬疫苗，按说应该打4针，2针没打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当然了，这不是这个案件的审理的主要的问题。但是您听法官说了，如果呢他是因为打狂犬疫苗，后续呢还有相关的费用，那法院也会支持。我是觉得啊，在这种情况下，这4针您别省，一定得打，因为狂犬疫苗啊，它是救命的，狂犬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咱们还说这个案子啊，一审宣判了之后呢，刘女士呢得到了相关的赔偿是800多元。不过呢，这个狗主人却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了狗主人王女士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就还是啊判决他给刘女士赔偿800多元。那刘女士呢，通过这个诉讼得到了被咬伤的这相关的赔偿，以为呢这事儿就结束了，哎，没想到啊，这王女士呢，哎，也提出了诉讼，她提出的可不是几千块钱，他提出了6万多块钱，那是为什么呢？咱们来听阮小英法官的介绍。
1: 他是认为自己已经劝刘女士等下一班电梯了啊，我告诉你这个电梯有危险，你还上电梯，你自己有过错，还认为刘女士在电梯里踹了他的狗，然后导致他的狗受伤了，对他的这个身心啊精神造成了这个打击，因此住院1个多月，有这个医疗费，所以他就起诉啊刘女士，要求他本人道歉，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还要求赔偿他这个狗的这个医疗费，总共是6万多块钱啊。他就说自己因为这个事儿，高血压这些基础病就加重了，看了这个脑血管病的门诊，住院了，然后提供了一个狗治疗的一个票据，大概也是800多块钱。他说这狗啊被踹了以后呕吐，第二天第三天就得抱着狗，然后就治疗了，然后说这个受伤是刘女士踢的，要求刘女士来赔偿他这个钱。
0: 那法院经过审理，法院是什么态度呢？
1: 法院经审理呢，认为是被告并不存在过错的，根据养犬管理规定第17条第3款的规定，携犬乘坐电梯的养犬人呢应当避开乘坐电梯的高峰时间，并为犬戴嘴套或者是将犬装入犬袋犬笼，
0: 应该是狗避人不是人避狗。
1: 对，原告王女士呢，她在早高峰期间乘坐电梯其实是违反了这个规定的，
0: 就拉狗的人不应该让狗出现在这个早晚高峰哈。
1: 对，尽量别出现，你要出现了你就给他戴嘴套或者是放到犬袋或者犬笼里面，就我们这个管理规定还是很全的，没有按照这规定做。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呢，原告的狗咬伤他人是对他人的非法侵害，被侵害人呢是有权针对这个非法侵害采取必要的措施的，而且从事发的这个过程的视频来看，刘女士只是对狗实施了一次这个踢开的行为，而且没有明显的击打重踹的特征，只是在避免侵害结果进一步的扩大，赶紧把它踢开，你认这个狗一直咬对吧，一个正常的反应，因此呢我们就认定被告的行为是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并不存在过错。
0: 这王女士都病了，住院1个月了，那法院认为和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1: 我们认为这个他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并不能是因为他是这个发生这个事儿之后就是他去住的院，就认为是这个事儿导致他的病情啊，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病，很难认定说他的这些高血压呀脑血管的病跟这次事件有什么关系。刘女士踢狗的行为跟原告生病住院的这个医疗的行为是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
0: 那这个事情啊。

0: 您对有类似的牵狗早晚高峰还坐电梯还不给狗采取相关的安全措施的那些市民有哪些安全提示？
1: 狗呢，作为是人类的朋友，很多人养狗呢是对狗寄予感情的，是有感情寄托的。但是我们养狗的时候呢，要依法的、文明的养狗，然后特别要注意一些养狗的相关的管理规定，可以去学习一下，按照这个规定来做。平时呢，养狗的时候，除了要注重自己的狗的安全，那更要注重人的安全，要防止自己的狗侵害他人的权益，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您看，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呀。携犬乘坐电梯，养犬人呢是应该避开乘坐电梯的高峰期的。也就是说啊，这早晚高峰，您呢尽量啊带着您的狗走楼梯。或者呢，如果有人的话，真的涉及到啊这个谁不让谁的情况，那是养犬人应该让没养犬的人。不仅如此，在电梯里面还应该呢给犬戴上这个嘴套，或者呢把犬呢装入犬袋、犬笼。这个法规呢定的倒是很人性，而且呢操作性也很强。但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几个人这么做了，抱着就不错了。也就是说，在电梯当中啊，如果狭路相逢，那么应该是养犬人避让，这是第一个法律问题。第二个法律问题呢，就是法院认为刘女士啊，在狗咬了人之后呢，她呢实施了一次踢开的行为。法院认为呢，这个不是攻击，不是伤害，她也不是重踹，也不是击打，她就是相当于正当防卫。狗把她的腿咬了，那她还怎么着？一把把狗抓起来呀、那肯定是本能的，用腿呢是驱逐，那肯定就得有踢的这个动作。所以法院认为这个踢不是伤害，而是呢驱逐是防卫。所以呢，法院认为刘女士的动作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她不是伤害，她是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我要说一个关键问题了，那就是刘女士啊，虽然呢你呢在这个诉讼当中没有提出来关于这个疫苗的第三针、第四针的费用，我不知道你后续啊还不会再打，因为呢这个第三针、第四针它还有一个时间跨度。但是我建议您积极的去接种狂犬疫苗。为什么呢？被动物抓伤，别说被犬啊，就是被猫抓伤、咬伤，那都得及时处理，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狂犬病的问题。我们也知道狂犬病啊是可防不可治，致死率是100%，而且呢潜伏期呢是比较长的，1到3个月，临床的表现呢也非常可怕呀，高度恐惧呀、狂躁不安呀、怕光啊、怕声响啊等等，最后呢导致呢呼吸中枢麻痹等等这个症状，整个病程好几天呢。你看咱们中国疾控中心的官网报告，全国已经报告狂犬病例34例，死亡27例，您看这个死亡率多高。一般来说狂犬病的死亡率100%，所以被狗咬了之后，我认为固定证据、赔偿损失、叫来物业、及时的提取相关的这个视频录像，这个都很正确。但是还有一点，一定要及时的注射狂犬病疫苗。哪怕对方呢跟您现在有扯皮哈，他呢不愿意掏钱，不愿意陪您去，您这会儿呢也不想看见他，那您啊自己的命重要，您得先去接种这个狂犬疫苗。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是采访了中华预防学会狂犬病预防控制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殷文武，和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的会长王川林，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这两位嘉宾对于类似的人被狗咬伤了之后赶紧接种狂犬疫苗他们的叮嘱。殷文武大夫您好啊，这个狂犬病呢它的死亡率怎么这么高啊？但是呢它是一个乙类传染病，但是危害为什么这么大？
4: 狂犬病是我们已知的这个病死率最高的一个传染病，它是这个一种这个视神经的侵犯这个人体或者是动物大脑里边，它去大量繁殖，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神经调节，比方说呼吸啊、心跳啊这些指征，它的调节被终止了，人就很快就死了。那么目前来说，狂犬病几乎是100%死亡的，病死率是最高的，它是人兽共患的一种传染病，
3: 比霍乱还高。
4: 比那要高得多，是
3: 比鼠疫还高。
4: 那要高得多，它是几乎100%、
3: 免疫没有形成，一旦得了、 几乎百分之百。
4: 对，一旦发病，但是它又是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疫苗可以预防的。
3: 哦，这是好消息。
4: 是好消息。
3: 那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它只是一个乙类传染病，而按照这死亡率，它应该是甲类呀。
4: 这个要结合我们对它这个疾病。

0: 的流行情况。啊，它虽然是这个病死率非常高，但它传播起来并不呼吸道传染病很容易，还是不是太频繁，
1: 渠道有限。
0: 对对，渠道有限。
1: 嗯嗯，但是呢，死亡率高达可以说100%，
0: 几乎100%，因为我们世界上有个别的记录，有个别的是救活的，
1: 个别的不能指望。所以啊，不管是在邻居之间还是陌生人之间，反正不管什么情况，这个谁掏这个钱，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啊，赶紧接种狂犬疫苗。不过呢，有的时候啊，他这个犬呢是自己的犬，他是熟悉的，就自家养的宠物，可能呢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我自家的狗也挺干净的哈、啊，整天洗澡，抓了挠了甚至咬了，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呀、啊，干干净净的嘛。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去呀、啊？我这别折腾来折腾去打个疫苗哈、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打呢？那王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一旦呢，比如说被狗抓了，不管是流浪狗还是自家的狗啊，到什么程度就别犹豫。
2: 其实首先要根据我们国家的状态或我们国家的既往的狂犬病病人伤人的动物及评估，目前我们认为啊，被吓的三类动物抓伤咬伤还是风险比较高的。第一类的就是那个猫狗，
1: 嗯，
2: 这猫狗包括家养的也包括流浪的。第二种呢，野生的哺乳动物，主要是吃肉的哺乳动物。第三种，蝙蝠。这三类动物呢，抓伤咬伤呢，还是传狂犬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当然大家不用紧张啊，这个所谓的比较大，它肯定是1%以下，但是狂犬病一旦发病100%致死，所以1%也好，1000%也好，甚至1/1000也好，谁也不可能去赌去。狂犬病99%是由犬传给人的，消除了犬传人狂犬病，狂犬病这个病基本就没了。我们要真的要消除狂犬病，要关口前移，要给动物打疫苗。
1: 嗯，对。
2: 所以我们养了家里养了狗啊猫啊，我们要按照国家动物防疫法文明养犬，规范养犬、
1: 嗯、
2: 要给那犬提前打疫苗，
1: 这是法律责任，
2: 这是法律责任、
1: 嗯、
2: 执行任何法律它执行有个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现在在目前我们国家动物疫苗覆盖率还不那么高，所以我们还是要重视高风险动物伤人以后的及时预防。实际狂犬病病毒它传播呢，只要是直接伤口了，或者我黏膜接触到病毒以后才有可能传染啊。那个甲流长鼻传染病往往是呼吸道传染啊，那个很厉害，它没咬你没抓你是没事，一定是及时有效处理。什么情况要去？高风险动物对你伤了，这个伤分三种情况。
1: 嗯，
2: 第一种情况不叫伤，比如说动物舔你皮肤了，不需要医学处理，
1: 没有暴露，没有伤的暴露。
2: 对、嗯、但是我们家里比如说去外头玩碰见流浪狗了，你好心喂它吃的，它舔你的手了、嗯、你的手只要没破，你不用医学处理，但是你要洗手，
1: 要洗手，
2: 因为你的手上沾了它唾液、嗯、它唾液有可能有病毒，这病毒你过一会儿你揉眼睛抠鼻子你就可能传上，因为黏膜暴露算高风险暴露。
1: 嗯，
2: 黏膜等于伤口，就是你怎么黏膜，眼睛鼻子嘴。第二种呢，伤的不厉害，就怀疑到血印子、
1: 嗯、
2: 我一挤呢还可能有一点红的出来啊，过一个10分钟8分钟呢
1: 又愈合了，
2: 也有点血、
1: 哦、
2: 这种呢都属于比较浅的伤。这种情况呢，它如果是接触到唾液里头有病毒的话，这个病毒它慢慢往里渗，
1: 嚯，
2: 它也会得病。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处理，怎么处理呢？认真清洗伤口消毒，
1: 认真清洗伤口
2: 15分钟，水洗就可以。当然如果有
1: 自来水就行。
2: 行，我们强调时间呢，最主要是因为靠这个时间唤起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要求15分钟。当然有肥皂水更好啊，肥皂水清水交替，同时要打疫苗。第三种，那个咬得比较厉害，咬得比较厉害呢，出血了，黏膜破了，我们要认真清洗伤口消毒，打一种叫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的药品。这个药品能够第一时间杀灭伤口周围的狂犬病病毒，我们叫被动免疫制剂。老百姓可能不懂这个词嘛、
1: 嗯嗯、太长了这名字。
2: 对、
1: 嗯、
2: 你就记住这个东西能够第一时间杀灭狂犬病毒，在伤口周围打、
1: 嗯、
2: 第三，按流程打疫苗，头面部咬伤得病概率是非常高，
1: 嗯，
2: 它有50%-80%，
1: 它离神经近，
2: 对、
1: 啊、
2: 同时它离中枢近，得病时间就特别短。我们处理的时候呢，要三步：认真处理、清洗接触部位或伤口，要求主要以清水、肥皂水打一下就行了，15分钟左右。
1: 要冲15分钟。
2: 对，规定的时间，有的人可能洗个几秒钟，有的人特别害怕洗个1天。我们用15分钟去唤起这个效果，大家能想象，伤口里病毒那是。

0: 你洗把这病毒洗掉了嘛，
1: 嗯，
0: 你病毒少了，得病概率低了嘛。
1: 狂犬病呢，它最后伤的就是人的神经啊。当时呢，就应该赶紧啊，放在这个冷水的这个淋浴下，香皂、肥皂啊，这个伤啊，全部都彻底的清理、消毒和冲刷一遍，然后呢，和疾控中心联系好，哪儿有免疫球蛋白是最好的处理的方法。但是您去之前，入水口还没进的时候啊，出水口您就得先打听清楚，就是离您家最近的这个免疫球蛋白针到底在谁那儿，怎么去，怎么找到。那咱们一块来听殷文武大夫的介绍。
2: 因为我们预防是个可能性的问题，是排除风险，风险本身就是个可能，你不能确定这个狗的健康状态就要去进行预防。
1: 嗯，
2: 如果你非常有把握，说我这狗这
1: 打过疫苗了，
2: 打过疫苗，在家里我没跟野狗接触过，没在外面
1: 也没遛过，
2: 对，没遛过。这个病毒它是在它的那个神经系统里边去复制，一旦发病以后啊，它这个在逆着神经再排到全身各处各器官都会有，它最主要的排毒途径还是通过唾液排出来，
1: 嗯，
2: 啊，因此就咬伤抓伤嘛，
1: 哦，
2: 啊，它会粘上那个什么，它机械携带，一旦一咬伤，它排唾液排毒，把这个毒就注射到我们这个伤口里边啊，就传给下一个。
1: 那王老师，一旦被狗咬了，怎么样才能够最快的找到离家最近的那个有疫苗的地方呢？
3: 哦，我其实网上有公布，大家其实要查能查出来。
1: 那比如说我和哪个部门联系，他能够给我有这样的推荐呢？告诉我谁家有这个疫苗，我别到社区医院去。社区医院说：“哎呦，你走错了，没的。”你到
3: 疾控中心或者卫生行政部门都有，
1: 都有。
3: 首先，我们要认真处理伤口；第二个，要有合理的使用被子免疫制剂；第三个，要打疫苗。
1: 嗯，
3: 打疫苗，狂犬病疫苗呢，它是灭活疫苗。
4: 你要以硬对硬啊，那钻石是最能打动他的心的。
5: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1: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2: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3: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4: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5: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7: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4: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8: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熟悉的旋律带来一份美好的回忆。通过点播，每天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好歌。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的50分钟节目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陪你听华语乐坛经典精选好歌，在繁忙的现代都市生活当中，带给你一份轻松惬意的回忆。那许多老歌可能你已经许久没有听到，就像多年之后久别重逢一位老友一样，那样的亲切而感性。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甘平深情演唱《潮湿的心》。对于无数七零后、八零后朋友来说，你是不是也曾经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单曲循环过这样的美好的歌声呢？这一首歌略带伤感，但是却和无数曾经的少男少女初心事的时候产生过情感共鸣。诚挚温暖的老歌来自于内地著名歌手甘平的代表作，这首歌在当年不知抚慰了多少朋友情感的慰藉，至今依旧传唱不衰。曾以一首《大哥你好吗》红遍大江南北的湖南妹子甘平，短头发大眼睛，说话声音清脆动听，留给所有喜爱她的观众是非常干练和随和的深刻印象。96年的《军中女孩》《大哥你好吗》，97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潮湿的心》，甘平的演唱事业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没有那么多的代表作，但是几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也让无数的朋友记住了甘平这样一个美好的名字。那多年歌唱历练让他温润的气质当中再平添一份厚重。此刻初秋上午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这里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纯美经典记忆深刻的动人歌声。

0: 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经典老歌《往事只能回味》，这个版本多了一点爵士的味道，来自于吴迪清的演唱。这首歌我听过至少几十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是最舒缓的一个版本。吴迪清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手了，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火爆一时，他的很多歌曲成为经典，像《爱的路上千万里》啊，《烟花三月》，《梅兰梅兰我爱你》，当时的大型综艺节目每一次都少不了吴迪清的活泼富有魅力的身影。几首代表作都凸显了吴迪清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不凡的演唱实力。因为行事低调，很多朋友记忆当中对这样一个歌

生的名字有一点陌生，他最著名的歌就是《烟花三月》了，吴迪清把他唱得情真意切，情意绵绵，江南烟雨和烟花三月，送别友人的淡淡忧伤，水乳交融的融在一块儿，可以说是一首百听不厌的乐坛佳作。

罗立青演唱经典情歌《爱的路上千万里》，听听老歌，用心生活。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星宇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首《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高胜美演唱《千年等一回》。

好的，听听老歌，用心生活，伴随着高胜美的美好声音，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下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没人想得到，国民党五大精锐之一的整编第74师竟然全部被歼。以我绝对优势之武力，竟遭这等空前损失，怎能不让人心痛？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却让老将军眉头紧蹙，犹豫不决。看我个人去哪里没得死，偏偏是华东，我把自己取得死情没得做。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
1: 事不宜迟，9月17号，彭真、陈云等搭乘苏军飞机前往东北。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连续向重庆中央代表团发报，向毛泽东汇报这个重大消息，并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提出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为了避免主力分散，处处陷于被动的局面，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从华东、华中抽调10万部队北上。东北的好消息使毛泽东精神振奋。9月17号，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延安，完全同意组建东北局和力争东北的决策，并且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号，毛泽东再次电赴延安，完全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人事安排做了重要调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于9月19号发往各中央分局。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夜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的可能，伪军几乎全都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都控制，东北全境我们也有控制的可能。但是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都撤离东北，我们必须迅速做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为了完成战略目标，中央的部署是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外，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且加以装备。华东新四军除了50以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马上撤回江北，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中央指示最后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河、察哈尔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的斗争，就能保障全国人民的胜利。此时陈毅、林彪一行正在向河南濮阳进发。8月25号，他们乘飞机 在晋南的黎城机场降落之后，马上与刘伯承、邓小平告别。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和一支小分队的护送之下，匆匆赶路。9月23号，刘少奇紧急致电冀鲁豫军区司令宋任穷，电文这样写道：请设法转告陈毅，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毅、饶漱石二人都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荣桓能够迅速地去东北。林彪已经决定不去山东，直接去冀东履行新的任务。26号，陈毅和林彪在濮阳获悉中央的指示，立即分手，一个向东，一个向北，日夜兼程。各根据地的部队也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开始了一场大调动。罗荣桓在山东正忙得不可开交。9月初，他指挥鲁中部队攻克临沂，并将军区和省委机关迁到那里。就在各分区部队忙于攻占县城乡镇的时候，又接到中央要求他们派先遣部队渡海北上的命令。9月20号，刘少奇电告山东分局说，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去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之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以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他各地加以帮助，要求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到冀东。9月28号，中央电告罗荣桓，向东北和冀东运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是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延迟一天那即有一天的损失。第二天下达严厉的命令，说道，必须在20天至一个月内渡过2-3万部队和干部，否则绝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忍片许的迟缓。但是主持山东军区工作的罗荣桓却无法立即动身，因为陈毅还在途中，山东这一滩也很重要，不能扔下就走。再说罗荣桓的肾病越来越重，已经卧床不起，军令如山，罗荣桓忍着腰痛调遣人马，一部分由萧华指挥走海路，一部分过黄河北上走陆路，许世友、王建安等留在山东接受陈毅指挥。10月5号，陈毅长途跋涉一个多月之后到达山东临沂，罗荣桓抓紧时间向陈毅交代山东的工作，同时开始组织山东各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整编部队，设置兵站，筹集粮食，制定渡海和陆地行军的路线。10月11号，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立即部署进军东北的行动。25号，毛泽东又给陈毅、罗荣桓等下达严厉的渡海命令。毛泽东这样命令他们：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请你们精密组织渡海，务实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的兵，请分别陆行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非常着急，愈快愈好。这次山东部队的大搬家规模空前，也是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根据东北军区后来的统计，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部队有下面这些：万毅率领的由原滨海支队组成的东北挺进支队约3500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

辽东半岛。十月中旬抵达吉林的磐石、陇海地区，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人员及部队1000余人，九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于十月初到达安东，也就是今天的丹东市。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率山东6师及5师2个团，约8000人，九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十月24号到达营口地区。渤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率山东7师3个团，副政委刘其仁率3个团，共12000人从陆路行军。11月分别到达山海关、古北口一带。山东军区2师罗生华部率75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山东军区1师梁兴初部率7500人走陆路，于11月中旬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山东田松支队约1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和几个独立营约4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到达沈阳安东地区。最后出发的是鲁中军区司令罗顺初率领的山东3师及鲁中警备第3旅，共9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12月上旬到达沈阳鞍山地区。上述各部队人数总计约6万人。在1945年进军东北的10万大军中，除去黄克诚部3万多人，山东部队显然是绝对的主力，他们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基础。这些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老部队，作风硬朗，战斗力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为了填补上述部队走后留下的空白，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也开始大规模北上。从9月下旬开始，罗炳辉率新四军2师从高邮地区，张爱萍率领新四军4师从4县地区，谭锡林率新四军7师从无为地区相继北上到鲁南根据地。新四军江北主力的北上，给华中淮南根据地造成了兵力不足的空缺。党中央认识到这些根据地的重要性，9月26号指示华中局，粟裕2个旅可作为北进预备队，看山东形势需要的时候即调赴山东，不需要的时候可留华中工作，叶飞1个旅必须留在苏中、苏北。因华中仍然需要留必要的主力部队，如果将来山东方面需要更多的兵力，可从华中派一些次要的部队北上，因为目前谈判还没有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候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然居于很重要的地位。新四军在江南的部队也开始陆续北上了。9月下旬，在江苏宜兴县的张主镇，新四军1师师长、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主持会议，研究北上的行动方案。粟裕是湖南会同人，1927年参军，在叶挺部队中任班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来随着朱德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军中的一员战将。1934年，他随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地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之下，先遣队不幸失利，粟裕率领余部突出重围，在浙江南部山区打游击，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之后，他率领部队北上苏中，协助陈毅打开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在指挥黄桥、车桥等战役中显示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新四军中以擅长运动战、歼灭战而闻名。1944年

为了迎接抗日战略反攻，他奉命率领新四军一师主力再下江南，开辟天目山、四明山敌后根据地。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之后，粟裕指挥部队出击，在短短一个月中收复了许多的县城和集镇，部队得到很大发展。9月25号，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华中局做出华东部队北调的行动计划。10月初，粟裕率领苏浙军区机关和主力13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10000人，从宜兴地区出发，在常州至奔牛之间越过宁沪铁路，由西桥渡江北上。10月8号，全都安全转移到江北的泰兴。由于行动隐蔽，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察觉，事后才派出10多艘军舰在长江上来回的巡逻。9月下旬，叶飞率苏浙军区4纵从金华地区出发，集结于长兴，配合浙东游击纵队渡钱塘江北上。这时候国民党军顾祝同的部队已经进入杭州，企图拦截我军于钱塘江口，重演皖南事变的阴谋，形势可就顿时紧张起来。10月3号，华中局指示，浙东部队能北渡即迅速北渡，如不能即退回原地坚持。然而此时已经无法后退，只能向前。4号拂晓，浙东我军一部北渡杭州湾，在赶浦登陆，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我军坚决的突围，血战几日，在付出213人伤亡的代价之后，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继续北上。得悉浙东部队突围之后，叶飞即率领4纵主力经过宜兴、句容，渡江北上，到达泰兴。渡江的时候仅仅租到一艘商用的轮船，昼夜不停地运送我军。10月16号夜里，当商轮运送最后一批人员的时候，因轮机损坏，船又超载，不幸沉没。叶飞闻讯赶到江边，黑夜茫茫，人手又少，除了几十人获救，4纵政委韦一平等800余人不幸遇难。这是江南部队北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意外损失，令人痛心。最后一批北上的是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抗战时期，在广东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活跃着几支抗日武装，主力是以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委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敌人，度过了极为艰苦的岁月。抗战胜利之后，他们正准备迅速发展的时候，根据国共谈判的协议，党中央指示他们马上北上转移。为了保证转移的安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第8小组前来广州。小组中有中共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代表黄维琴少校、美方代表米勒上校。1946年3月，由中共代表廖承志等组成的3人小组来广州，协助第8执行小组实施东江纵队撤退的计划。

0: 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这一觉醒来啊，脖子酸痛，无法转动，有可能是落枕了。这落枕跟颈椎病有关系吗？颈部僵硬酸痛，甚至出现了头晕手麻的情况，也许啊是颈椎病找上门了。哪些小动作可以缓解颈部疼痛？想要睡得舒服，怎么来选枕头呢？转圈、甩胳膊、揉肩、拉伸，哪些方法可以锻炼肩关节？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锻炼筋骨，缓解颈肩痛。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骨伤科主任医师陈江，他擅长骨伤特色疗法及微创技术，治疗成人脊柱和骨关节类疾病。他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脊柱微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椎间盘蜕变与修复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生活中啊，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本来呢想好好睡一觉休息一下，结果第二天啊早上起来落枕了，头只能偏向一侧，一动就疼，太难受了。明明睡觉前还好好的，没有任何不适，怎么第二天就落枕了呢？而且啊，还有的人经常会落枕，对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落枕是不是说明颈椎出了问题？落枕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4: 那么落枕呢，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颈椎病，落枕和颈椎病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落枕一般是因为睡觉姿势不良，或者晚上睡觉时我们的颈椎脖子受凉所导致的。患者在早晨起床以后啊，会感到脖子肌肉的僵硬、疼痛以及活动受限等症状，一般在一段时间后能够自行的恢复。如果疼痛的症状比较严重，也可以对局部进行热敷、按摩等，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达到止痛的效果。那么颈椎病呢，一般指的是因为颈椎的一种退行性的病变或者慢性的劳损长期积累引起的，患者会出现脖子的僵直、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肩背疼痛、头晕目眩、上肢麻木等症状。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就应该及时就医啊，采取相应的一些诊断方法和一些治疗手段。那么对于特别严重的颈椎病，可能还需要手术去治疗。首先咱们要知道落枕是怎么回事。落枕呢，是颈肩部的肌肉筋膜炎，通常由于颈肩部的肌肉啊长时间处于过度紧张状态所致，常常表现为晨起出现剧烈的颈肩部疼痛，头歪向一侧，活动明显受限，不能自由活动、旋转颈部等，这与睡枕、睡眠的姿势以及受风寒相关。当出现落枕时，症状轻者可进行热敷，慢慢活动颈部，一般休息几日可见好转，擀面杖擀是不推荐的，而且呢，这种方法有可能会加重疼痛或者造成进一步的损伤。有的人呢，自己在家揉完以后反而疼痛还会加重，这是因为按揉的力度和位置不准确所导致的，那么呢可能会使肌肉发生损伤，因此呢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到专业的按摩。

机构进行相关治疗。那么症状比较重的影响生活的啊，比如出现上肢的疼痛、麻木、头晕、恶心等，长时间无好转，而且这个落枕反复发作出现，就应该及时就医，排除其他的颈部疾病的可能性。

0: 颈部疼痛、僵硬、手麻就是颈椎病吗？颈椎不舒服怎么办？枕头怎么选？继续来听陈江大夫的介绍。
1: 那么有这些症状的情况呢，一般就与颈椎病有很大的关系了。因为颈椎病当中有一种类型叫做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手麻呢主要就是这种颈椎病所导致的症状。人颈椎病发生以后啊，会出现明显的颈部的疼痛啊，活动的受限，可能局部也会有血液循环不畅的情况，再加上呢我们椎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的局部的骨质增生，可能会压迫到啊颈部的神经根，从而引起了咱们相应的神经刺激的症状啊，比如说手麻呀，还有上肢的一些放射样的疼痛等等。那么中医治疗的方法啊，对于颈椎而言实际上是比较多而且比较丰富的。咱们常用的啊中医治疗方法包括针灸、按摩、火罐，还有中药的内服、外用等方法都是比较常用的。那么颈椎病主要是根据我们的症状啊，还有它的一些特点，选择中间的一种或者呢几种方法进行一个组合综合治疗。那么颈椎病呢，它比如说导致颈肩部的疼痛啊，我们可以采取针灸啊、局部的按摩，还有配合火罐治疗。当然来讲，我们外用的一些常用的膏药，比如说啊舒筋活血类的膏药，或者内服一些相关的活血散瘀止疼的中药进行治疗，也是比较啊常用而且效果比较明显的。出现颈部不适呢，当然来讲，如果时间比较长啊，自己呢通过常规处理效果不好，还是建议呢先到医院去就诊啊，不要自己呢啊到这个按摩的一些这种机构啊进行这种盲目的按摩啊。因为到医院确诊以后呢，如果是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颈椎病的类型，比如说脊髓型的颈椎病患者呢，像这种患者我们都一般是不太建议去做按摩的啊。因为脊髓型颈椎病呢，它这种质压物比如说骨刺或者突出的椎间盘，它造成了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这种脊髓这种结构的一个啊明显的压迫啊。那么压迫情况以后呢，如果在按摩用力比较大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啊这种脊髓压迫的这种情况会急剧加重，导致呢脊髓损伤，可能会导致患者这种病情加重甚至瘫痪。因此来讲，我们在选择一种治疗方法的时候，还是建议啊先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啊，查清楚了以后再进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另外呢还有一种中医治疗方法，比如说小针刀，这种方法呢治疗合适于肌肉比较紧张的这样一种颈椎病。因为呢咱们这种小针刀啊是通过松解外周的肌肉而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还有呢神经根性颈椎病，针刀呢也可以松解神经根的外口，减轻局部的水肿，以及脊髓型颈椎病，针刀呢可以改善脊髓型颈椎病的椎管空间，但是对于交感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针刀的治疗效果呢就没有啊针灸治疗效果好。那么对于选择枕头来讲，对于一个颈椎病患者来讲，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是比较啊难以达到一个满意的程度。因为咱们市面上啊不同的啊颈椎呢这个枕头啊实际上是五花八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各种各样的高度，还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的时候这个比较严重的颈椎病患者呢，可能家里面都有五六个七八个枕头，但是呢往往都感觉不太舒服不太合适。那么有一些可供大家参考的一些选择枕头的一些原则啊，建议呢就是枕头的高矮软硬要合适。每一个人的体型它是不一样的啊，脖子的长短呀、脖子的这个曲度啊，这个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呢相对而言咱们的标准，比如说自己躺下的时候啊，我们的只要脖子是比较放松的啊，舒适这种感觉，这是咱们自己的能够直观的一个体验。同时呢在枕头材质的选择上啊，咱们可以选择透气呀、而且这个软硬适中的材料啊，常用的咱们比如说荞麦皮啊、绿豆壳啊，还有一些乳胶的材质、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咱们躺的时候呢，咱们平躺的时候啊，咱们枕的这个位置是我们颈部啊，而不是头后面。所以呢，在我们躺下的时候啊，我们的脖子后面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而在我们头枕头后方这个位置，它应该是有一个凹陷啊，这样的时候呢，它会让我们的颈椎这个位置能够有一个在睡眠时候足够的支撑。那么在侧卧的时候呢，要建议枕头的高度呢刚好是一侧肩膀的这个高度，让我们在侧卧的时候啊，我们的头啊不至于啊低下去，也不至于被抬高啊，保持我们的整个脊柱呢是一个啊平顺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的颈部肌肉还有我们身体的脊柱整个的肌肉状态都是会在睡眠的时候会比较放松，这样睡眠啊起床以后会觉得啊全身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放松，也不会觉得有颈部不适的感觉。当然来讲，每个人的这种选择的啊这个枕头的合适度啊，都最好是呢需要去进行一个自我的啊一个尝试啊，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啊一个选择。
0: 这一觉醒来啊，脖子酸痛，无法转动，有可能是落枕了。这落枕跟颈椎病有关系吗？颈部僵硬酸痛，甚至出现了头晕手麻的情况，也许啊是颈椎病找上门了。哪些小动作可以缓解颈部疼痛？想要睡得舒服，怎么来选枕头呢？转圈、甩胳膊、揉肩、拉伸，哪些方法可以锻炼肩关节？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锻炼筋骨缓解颈肩痛。

0: 很多人在空调房待久了，颈肩就会开始暗暗发疼，甚至啊一吹风就痛。尤其是长期保持伏案姿势的人，如果常常感到颈肩的僵硬酸痛无力，您啊可能是肩周炎。肩部疼痛肩硬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么首先呢，肩关节的损伤的患者常常能够具体的描述他受伤的过程啊，比如说肩关节我可能去做一些什么运动或去拉伸一些什么啊物品东西的时候呢，出现过这样抻筋的时候啊，撞伤挫伤这样一种反应。那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受伤的一个诱发因素。但是肩周炎的患者呢，他往往他没有办法去明显的回忆起来他有这样一个受伤的一个病史啊，他感觉就是可能从某一天突然间就慢慢越来越严重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描述他有一个受伤的明确的一个这样一个病史。那么肩周炎可能它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的劳损，或者肩关节它局部的一些组织结构啊，随着年龄的变化或者平时这种慢性的劳作引起的一个蜕变。那么肩关节损伤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有明确的受伤的一个诱发因素，而且又受伤以后呢，它会引起局部的一个啊肿胀疼痛啊活动受限等等。而肩周炎呢，它是一个比较慢啊逐渐出现的一个啊疼痛活动受限。那么肩部疼痛的患者啊，这种损伤的患者，他能够有明确的定位，就是他什么地方疼，在哪个动作下疼啊，他一般损伤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损伤的韧带或者是肌肉组织结构啊。那么肩周炎的话呢，它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泛，它是一个弥散性的一个局部的炎症反应。那么它往往来讲，患者不能够明确的描述它是哪个位置出了问题，它的位置比较广泛啊，活动受限的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这样一个特点吧。那么肩周炎呢，实际上在中医里边呢，它叫做五十肩啊，或者叫漏肩风。它其实这种一个名称呢，实际上表明了它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病的特点啊。这个50岁上下，它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病情。第二个呢，漏肩风就是我们平时啊，肩关节不小心受凉了、吹风了，或者是啊这个去寒冷地方没太注意保暖，容易引起这个位置的一些不适感。所以呢，这种肩周炎呢，它主要还是一个以局部的疼痛、活动不便为主要症状的一个常见病。那么肩关节周围呢，有广泛的这种压痛，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往这个上臂啊，往上臂会有一些放射的感觉啊，就是三角肌周围这样一个位置也会牵扯一些疼痛的这种情况。对于这种肩周炎疾病的缓解治疗哈，一般来讲，我们首先要去排查这些个因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这样一个肩周的炎症的损伤啊。有的患者可能长期从事一些这种工作或者他的一种活动，反复的是要去使用肩关节去发力去受力，那他可能跟他这种工作性质啊、生活方式、锻炼方式不当有关系。第二个呢，可能是在这种劳损的基础上啊，可能又受凉了啊，或者是本来好了一点点，后来可能又是一个不小心拉伤了等等这些诱发因素。我们在治疗过程中要去尽量回忆，去找到引起自己这个疾病的一些原因。那么在保证这些诱发因素啊不再去反复干扰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治疗方法可以选择啊，包括一些口服的消炎镇痛药啊，还有一些局部的一些贴剂啊、烤灯啊等等这些热敷啊等等这些方法啊，都是可以去选用的。那么这个治疗方法，这些常规治疗方法，如果说症状能够得到控制啊，患者能够疼痛减轻，功能活动逐渐改善，那就是治疗有效的。这个一般在病情的啊早期或者早中期啊，一般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呢，如果说患者的病情相对来讲啊时间比较长啊，这些之前的这些方法效果也不太好，那我们可以进行局部的一个封闭治疗啊，或者针刀松解，它可能能够让我们的药能够直达局部啊，发挥作用更好一点，有的时候呢能够取得不错的治疗效果。 那么呢，中医治疗还可以配合像针灸、艾灸、中药熏洗等方法呢进行治疗，可以起到呢止痛、温经通络啊，然后改善肩关节功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此外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我们要适当的进行肩关节的一些功能康复的运动啊，一些保健操啊，一些自我按摩啊，关节功能锻炼等等，哎，注意保暖啊。再就是避免呢咱们肢体呢提重物，还有肩关节长期的这种一个固定的致死劳损等等。

0: 合理的功能锻炼是维持肩关节活动度的重要手段，而不科学的运动方式啊，反而会让肩周炎找上门。如何锻炼又不伤肩呢？来听骨科专家支招。
1: 那么中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去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反应，不能人云亦云，不要看着别人再怎么去练啊，自己就跟着怎么去练啊，要时刻关注这些锻炼方式对于咱们这个啊肩部的一些啊这种反馈的效果啊，总体来讲就要以自己舒适为宜，觉得锻炼完了以后啊咱们越来越强啊，越来越好转，这样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看见别人的活动的这个范围比较大，可能上来自己还没有进行一个热身运动，或者没有进行一个这种适应的阶段，就直接进行这样比较大幅度的这种甩呀、转圈，可能不光对我们的疾病没有好的治疗效果，同时还有可能会加重原来的这个病情。因此来讲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动作啊不要过猛，负重不要太大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尤其是那一些单杠、双杠、吊环、举重、抓举这些呢，实际上来讲对于我们肩部不好的患者来讲是不太适合的啊，

0: 另外呢，网球啊、羽毛球、游泳啊，需要上肢举过头顶的这个运动呢，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肩关节损伤的这种加重。那么进行这些运动的时候啊，我们要把强度降低，适可而止，要在运动之前呢，也要进行充分的这个热身运动。那么对于天气比较寒冷，你比如说冬季的时候，要去选用这样的这种方式的时候要相对谨慎啊，因为可能寒气入侵呢，然后呢也可能会加重我们之前的肩关节疾病的一些症状。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活动可以帮助锻炼肩关节又不会造成损伤？那么几个比较常用的经典的方法，第一个是爬墙法。那么肩关节锻炼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吧。首先呢，患者要面向墙壁，双肩呢紧贴墙面上，然后用手指带动手臂呢，逐渐向上做爬墙动作，一点点用力向上爬，尽量达到咱们高度，然后循序渐进，逐渐去增加高度。第二个呢是画圈法，可以上下方向画圈，也可以呢左右方向画圈。通过画圈的动作呢，达到了增加肩关节活动的目的。第三个，梳头法，患者呢双手交替去摸自己的前额、头顶、枕后以及耳后，向前纵、向绕、绕头一圈，就像梳头一样，这样一个方法。第四个呢，器械锻炼。咱们可以使用小区或者公园中的一些锻炼的器械锻炼肩关节，如能够呢上下拉伸的器材，使肩关节周围的肌肉呢拉伸锻炼，从而增加肩关节活动范围的这样一个目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
0: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又是我们179中学的周俊强老师到来的日子。周老师您好。
1: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个周老师没有前些时候那么悠闲了，是吧？已经开学了
1: 。开学就得给人工作呀。
0: 是。虽然说呢这个课呢有限
1: 对，
0: 但是终究呢还是牵扯很多的精力。
1: 是。
0: 今年的这个很多新生都已经上学了。
1: 对，就开学了现在。
0: 学生的这个叫什么学叫生源怎么样？
1: 生源不太好。
0: 还不太好。
1: 不太好，因为什么呢？说白了，首先第一个，咱们现在家长都愿意上着孩子呢，让考大学上高中。咱们的高中是职业高中。
0: 属于职业高中。
1: 职业高中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学一门技术。学一门技术呢，但说实在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学历呢，完以后您可以上了班以后再后补学历，其实都可以。
0: 或者说，比如说从那小毕业，因为它不算是高中嘛。
1: 嗯。
0: 毕业以后我再去考大学行
1: 吗？也可以。我们有一个直通车。
0: 哦。
1: 就在学校里边办了一个备考班。
0: 嗯。
1: 就是您上完这个两年的职业高中以后，
0: 嗯，
1: 您可以再上备考班。完了第三年可能就考上这个大学了，应该是。
0: 但是刚才您一说这个生源不大好啊，我一直就也觉得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其实原来前些年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好像这个厨师行业的地位并不是很高的。
1: 对，
0: 一听这个厨师老觉得是这个伺候人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可不这样。
1: 对，
0: 现在这个厨师一个是挣的不少，另外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可真的不低。
1: 是
0: 啊，当然尽管这样，在国外还要高。
1: 对，在国外更高。为什么？
0: 对，
1: 就是人家国外的厨师是归文化部管，咱们是归劳动部管。
0: 我知道这个法国说，据说把厨师都誉为是艺术家。
1: 艺术家。咱们中国呢，还是一个简单一个劳动者，或者从事一个行业的一个从业人员。那么，这个我认为啊，现在咱们造成这种情况呢，一个呢。是咱们这个首先这个就是厨师队伍呢对于自己的那种培养啊还是欠缺了一点。再一个社会上的大趋势，这大趋势是什么呢？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是社会
0: 考大
1: 学，社会不现在社会有一种怪风气，你说您干什么工作要学历。
0: 对，
1: 您要学历可不嘛，人说孩子我职业高中的，反正在高中里边他在高中里边就属于低人一等了。
0: 对，
1: 您就是觉得好像这受人家这个歧视。
0: 其实说句真心话，好多这个这个技术工人啊，做手艺的不是看学历，
1: 不是看学历，
0: 要
1: 看
0: 他的手艺和能力
1: 啊。
0: 所以这个概念呢，真的要转变。不过现在有一些这个餐馆要人的话，他不问你什么学历，那还是你来了以后还是给我做菜，
1: 对，
0: 您还得给我管理，
1: 对，您得看您手里有多少活，
0: 对，
1: 是不是？您干
0: 哪儿？你跟哪干过？
1: 对，
0: 你有经历什么的？
1: 对，
0: 这就是市场，要适应市场，
1: 没错。
0: 所以作为一个厨师来讲，还是练就好自己的手艺，这是最重要的。
1: 我前日的我就是我走访了几个单位啊，就是餐饮单位，他们都告诉我现在要人特别的难。
0: 对，
1: 什么样的人来上来呢？什么都不会的来扒，2500以上还得，钱你还得给高数，否则的话
0: 没什么能耐，不会做，而且要钱
1: 啊，对，还是要钱高，就是说管吃管住，您钱还得给我够了，完了以后呢，我还什么都不会干，招不上来。
0: 对，所以呢，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你像我们饭点说是本身是说这吃的啊，说或者说再加一些这个
1: 招不上来。
0: 对，所以呢，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你像我们饭点说是本身是说这吃的啊，说或者说再加一些这个餐饮文化、饮食文化的这个营养啊等等的这些的，但是呢，我总觉得如果没有好的厨师啊，没有好的手艺人，我们这些好的我这个餐饮文化也就断掌了，
1: 没人继承，
0: 所以真的是非常可惜的，
1: 特别可惜。
0: 你看咱们前些时候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你说那个很多老玩意儿啊，
1: 对，
0: 老吃食多棒啊！
1: 我跟你说，看完。那个中国那个《舌尖上的中国》，我心里都痒痒，怎么痒痒？
0: 对呀、
1: 我也想，我说我本身我是干这行的，我说我能去做，我要不能做，我就上那地方，我就尝去吃去。
0: 对，
1: 我老有这种
0: 冲动，
1: 你知道吗？
0: 但是现在呢，很难看到这些精美的了啊，就是令人呢就是眼前一亮的这种东西了，因为没人能做，
1: 没人能做了，
0: 这真的非常可惜。
1: 我跟你说，周老

0: 而现在有时候我们做厨师有时候也挺悲哀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有时候往往像我们这还就是接受点老传统的那些技艺的传承，
1: 嗯，
0: 也还有一点，
1: 嗯，
0: 你有时候到餐馆里边，你看他端出那菜来，
1: 嗯，
0: 就感觉哟，这菜是得菜吗？
1: 真是
0: 老有觉得就是疑问，
1: 嗯，但是像这种情况，只是说像您这样的懂它原样是什么样，
0: 嗯，
1: 或者说它正宗的是什么样，
0: 嗯，
1: 您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像我们这样的，
0: 嗯，
1: 根本就不知道它端出来以后，比如说鱼香肉丝，我们就认为那就是鱼香肉丝，就从本源上就认为它是那样的。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误导，也
0: 是
1: 挺可怕的事儿。
0: 对，没有，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要说按道理来说，是吧？时代的前进应该是这个。随着时代的那个发展而发展，可是有些老的，就是传统的东西，它是精华，
1: 嗯，
0: 这个精华必须你留住才行，
1: 嗯，
0: 你如果留不住精华，那么有可能就是不是精华的东西，你当成精华了，那就变成糟粕了，
1: 没错，嗯。好了，这个前面咱们发表了一点感慨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继续呢说怎么做吃的，好像这转的也挺大的。我记着上次这个周老师呢曾经说过这个，
0: 嗯，
1: 素炸
0: 不是那个炸素丸子，
1: 炸素丸子，就是什么土豆啊、胡萝卜啊，那么这种啊。后来呢，这个说完了以后，引起您自己的这种冲动，回去以后
0: 我跟您说吧，我跟您说，做完那期节目，第二天我就把料备好了，
1: 嗯，
0: 我就想炸。炸完了以后，哟，满屋子都是那香味儿。我吃的第一锅就是炸完了以后就开始吃，
1: 嗯，
0: 吃了完了最后影啊，我还跟您说，我炸了，反正我炸的也挺多的啊，我吃了得有两天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没吃够，
1: 哦，又
0: 我又去炸去了，
1: 哦，
0: 我又炸了点，完了我们家人说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啊，你这个好像这没吃够，大这你这吃完不上火呀，啊？我说我爱吃这口，这想起什么来了，周老师。咱俩在节目里当说，咱俩小的时候，这大人一边边炸我，一边偷着吃，
1: 哎呦，是
0: 吃着香着呢，哎呦，我就感觉又来了，
1: 还真是真是。
0: 你这我就感觉又来了。
1: 嗯，像这种素丸子呀，也只有在家里自己炸，
0: 嗯，
1: 才能炸出那个味道来。现在虽然说市场极大的丰富啊，
0: 嗯，
1: 咱们在什么超市啊，很多地方都能买到素丸子，
0: 嗯，
1: 但您发现真不是那味儿。
0: 我跟您说呀，啊，就是咱说完了五花八门的味儿，有时候吃完了，我就跟你说我都反胃，您知道吗？就是在自己家里炸出那个那丸子炸出来以后，我怎么觉得闻着我就香，我就当什么你知道吗，周老师？
1: 嗯，
0: 当零嘴吃，
1: 还真是。
0: 我一个，哎，有时候还是不住嘴的吃，你知道吗？
1: 嗯，
0: 嘿，有时候一抓三四个，啊，吃完了以后，好，说嘴里没味儿了吧？又去抓去。你这一边喝着茶，一边就是这素丸子。
1: 所以呢，这个说了半天的这个很多朋友说，要不您再把您那素丸子那个事儿再给大家说说。
0: 行
1: 了，
0: 啊，
1: 简单的咱们给他捋一下就行了，
0: 啊，我您说我在节目里我就还想来说这事儿，啊，我这回又增加了一次印象。为什么我炸了两遍？我头一回是什么样炸，第二回我炸成什么样？好，那我今天我再重新说一说啊。土豆呢，咱就买那个这个市场上买土豆备料，就是土豆、胡萝卜啊，还有香菜，啊，还有那个盐，这个五香粉，以及呢，还有这个盐
1: 啊。
0: 有时候呢，我搁一鸡蛋，啊，我不愿搁不搁鸡蛋也行。
1: 嗯，
0: 上次我记着我说的是搁淀粉来的。
1: 嗯，
0: 这淀粉一搁进去，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土豆含淀粉很高。
1: 嗯，
0: 如果再加淀粉啊。这个刚炸出来是很脆的，搁一段时间它就有点发梗了。
1: 嗯，
0: 所以我第二遍炸的时候呢，我就没搁淀粉，我就可能搁的是面，
1: 哦，
0: 反而炸出来都很脆很酥。
1: 那就说按原来这个浇法哈，啊，或者原来的做法来讲，
0: 嗯，
1: 里边有淀粉吗？
0: 有。
1: 后来，但是您通过实践觉得好像不搁淀粉更好。
0: 对，可能我搁土豆多了点，但土豆可能那淀粉含量就多呀，
1: 哦，对，本身就有点黏糊。
0: 对。所以呢，我跟大家伙说啊，就是咱们尽量呢，咱们就是，不搁淀粉。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刚炸出来以后，表面是脆的，吃起来很香，
1: 还是松脆，啊，
0: 松脆，就是
1: 梗的，
0: 就是嘎嚓嘎嚓的。
1: 对、
0: 如果要是搁完淀粉以后，您发现脆是脆啊。
1: 嗯。
0: 脆的那个脆跟刚才我说那种脆有点不太一样，像周老师说的，
1: 嗯，
0: 有一点发梗发硬。
1: 哦，好，
0: 你知道吗？所以说
1: 这是您的经验，
0: 就是我经验，就是我跟各位听众说的时候，咱们就是放淀粉就行了。
1: 嗯，
0: 但那天呢，第二遍呢，就是第二回炸的时候，我放了一个鸡蛋，
1: 哦，放了一鸡蛋。
0: 哎，我放了一个鸡蛋，

0: 我放完鸡蛋，我发现你这怎么着吗？其实鸡蛋在里边，在这里边很作用很起的很少很少了。
1: 嗯，
0: 但是里边那芯呢，有点香了。
1: 嗯，
0: 你知道吗？所以
1: 味道更香了。
0: 哎，
1: 加鸡蛋
0: 味道更香了，有点蛋香味儿，挺好。啊，炸的时候呢，我这回我也是跟大家伙提，
1: 嗯，
0: 有一点这个咱们说这个确确实实的炸，第二遍比头一遍炸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有点心得了，
1: 嗯，
0: 就是什么呢？你也甭管它，四成热开始下那丸子，
1: 嗯，
0: 一个个下的时候呢，你也甭管它，油温低，
1: 嗯，
0: 火也别动它，就一直往下下去，
1: 嗯，
0: 一直下，
1: 嗯，
0: 下的油温呢就有点低了，低了可能到三四成，不或者是两三成热了，甭管它，
1: 对，随着丸子越多，它可能油温就往下降了，
0: 对，
1: 嗯，
0: 它呢慢慢的进炸。这越进炸呢，旁表面那个壳形成的越酥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第二遍油你可以不炸了。
1: 嗯嗯，
0: 你知道吗？什么时候给它炸的微黄，它飘起来了，您拿着漏勺一捞，砰砰就是咔啦咔啦酥了，
1: 嗯，
0: 就可以起锅捞出来了，不用再二遍再复炸了。
1: 哦，就一遍就得了，
0: 一遍就行，而且非常好。
1: 嗯，
0: 哎。那么就是还有一样啊，这个胡萝卜您记住了，您爱吃胡萝卜，
1: 嗯，
0: 胡萝卜那个量呢？我建议您跟这土豆量是3:1最合适。
1: 嗯，
0: 三份土豆，一份胡萝卜。
1: 哦，
0: 哎，这个
1: 还是以这个土豆为主，
0: 以土豆为主。
1: 嗯，
0: 哎，以这个搭配啊就合适。那个香菜呢？
1: 香菜啊，
0: 香菜也就是差不多有10来根，
1: 嗯，就调调味
0: 的。哎，您切成末，
1: 嗯，
0: 往里一放，一个鸡蛋，完了以后
1: 五香粉
0: 我就放了差不多有4-5克吧。
1: 嗯，
0: 哎，4-5克那样，完了以后呢？放一把那盐加上，你那个盐调口了就行了，
1: 嗯，
0: 啊，还是这个程序，就是说我那盐跟这个五香粉都放在土豆跟胡萝卜这儿。
1: 哦，土豆胡萝卜这儿。
0: 哎，不是，
1: 嗯，
0: 土豆跟胡萝卜擦好了吗？
1: 哦，对对对，
0: 擦好我拿刀都稍微剁一剁它，
1: 嗯嗯，
0: 我得剁一点，不然太长。
1: 嗯，
0: 剁一剁完了以后放回去，我加盐。
1: 哦，
0: 我加这个五香粉。
1: 那这时候搁这个盐会不会也出汤啊？
0: 就让它出汤。
1: 哦哦。
0: 啊，就让它出汤，出完汤以后，咱再加面。
1: 嗯，
0: 您知道吗？这一下它就给它和起来了。
1: 哎，
0: 完了以后加一鸡蛋，
1: 嗯，
0: 就给它和起来了。如果您觉得稠，加点水。
1: 嗯，
0: 哎，这个吸稠特别有意思。
1: 嗯，
0: 这个吸稠一定要稍微让它稀一点。
1: 哦，
0: 别让它太稠了，太稠了，炸出来以后
1: 还是有点硬，
0: 有点
1: 硬，
0: 有点梗。
1: 嗯，
0: 就让它稍微稀一点。完了以后进了油锅以后，让它进炸以后呢，表面是脆的，中间里边是软的。
1: 嗯，
0: 特别嫩。哎，那吃的特香，
1: 而且还真是，
0: 哎，
1: 好，听起来啊，还算能接受，不是说特别难哈，
0: 不
1: 但是呢，这有一个手法，
0: 对，
1: 啊，您看这个像周饶这样的大家，
0: 嗯，
1: 啊，都得第二次比第一次好。
0: 我对任何事情啊，我都要经过再见证，
1: 那
0: 验证再验证，
1: 就熟能生巧，一回生，二回熟。
0: 对，我通过这个过程啊。我经常找到窍门，
1: 就积累经验
0: 啊，积累经验。
1: 嗯，
0: 哎，
1: 这可能是老师的习惯。
0: 我这个
1: 你得给人讲啊。
0: 对，这是一个，
1: 啊，
0: 再一个
1: 你不能照本宣科呀。
0: 我太爱吃了，
1: 嗯，
0: 要不是我们家那位老说我是你嘴太馋，这什么岁数来的呢？我说我就愿意吃啊，这东西素丸子你也说我馋。
1: 有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爱吃的之人，爱吃之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0: 是是是，我咱说过去要按照过去来说，馋当厨师懒出家吧。是不是？我这可不干这行了，
1: 这就是正对
0: 啊，正对，
1: 正对了啊，
0: 正着
1: 。另外，您发现好多那个艺术家呀、文学家呀、过去大家都是吃主，都是吃主。像苏东坡，今天中午还录音说那苏东坡东坡肉什么的
0: 啊，东坡肉
1: 啊，这就
0: 是
1: 都是那个都是特别爱吃。
0: 对对对对，那大文豪把
1: 自己
0: 把这肉给做的真是的啊，出神入化。
1: 东坡肉什么？
0: 东坡肉，对，是。
1: 来，这个听众的短信呢又挺多的啊，
0: 嗯，
1: 咱们看这个0295说了，说让您讲讲清炖狮子头。
0: 哎呦，清炖狮子头
1: 怎么做？
0: 这个这要说起来话，它真的
1: 这个挺麻烦的。嗯，
0: 但是有一点我也跟你说，肉呢你得必须选好。
1: 嗯，
0: 咱们说首先要选这个五花三层的肉。
1: 嗯，
0: 完了以后切成多大呢？切成丁儿一定要啊。
1: 哦，
0: 又一定要切成丁儿。
1: 先切成丁儿。
0: 哎，切成丁儿，这丁儿有多大呢？就是咱们那黄豆粒大小，就咱们那个没泡的黄豆。
1: 哦，切那么点
0: 啊，切那么大。完了以后肥呢，一般来说肥瘦是4-6分。
1: 嗯嗯嗯。
0: 啊，4-6分，你什么意思呢？
1: 4-6分。
0: 哎，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6是瘦肉。
1: 嗯。
0: 4呢是肥肉。
1: 哦。
0: 这必须得有啊。
1: 嗯。
0: 如果说您要是说全用瘦肉，这个可不好吃。
1: 柴了。
0: 柴了。
1: 嗯。
0: 完了以后需要点什么？需要点马蹄儿。
1: 对。 马蹄儿，就咱们北京人说那鼻涕
0: 啊，鼻涕。

0: 原来咱就说买一瓶儿就行，外边有卖瓶儿那
1: 挂
0: 好皮的那个，一拍拍完剁碎了搁里边就行了。
2: 哦，
0: 但是这个关键在哪儿呢？这是关键在打这个肉馅儿了，就是打这个肉这个小肉丁儿，
1: 嗯，
0: 这是让它上劲儿，这是很关键的一个，
1: 嗯、
0: 啊，您说先加盐行不行？不成，啊，那我就跟你们说这个过程
1: 了。嗯，
0: 先把这个葱姜水儿或者葱姜末搁进去。打进去，一点点的就打水，往里打水，不能一下都加足了，
1: 跟那
0: 和
1: 芝麻酱似的，一点
0: 一
1: 点
0: 一点一点的加，
1: 嗯，
0: 一点点打，打到什么程度呢？都有点稀软了，有一点稀软了，这是干嘛呢？加盐，
1: 啊，这时候再加盐，
0: 一加盐，提起把那劲儿又提起来了，
1: 嗯，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1: 嗯，
0: 您什么时候拿到那个手上都，您觉得那个肉啊有劲头了，或者说上粘性了？这才行呢，完了以后您可以稍微加一点蛋清，这个蛋清跟这肉的比例是多少？实际上有两个到一个到两个就够了，
1: 嗯，
0: 别多了啊，主要是打水，
1: 主要是蛋清不是蛋黄，
0: 就是蛋清，
1: 蛋清
0: 不能、
1: 啊、
0: 不能搁蛋黄，
1: 对对对，
0: 嗯，
1: 搁蛋清
0: 就搁蛋清就行了、
1: 啊，
0: 完了以后呢，还要什么呢？还如果您要是这个，咱说我还是传不了这东西。
1: 嗯，
0: 那么您呢，适当的可以加一点点淀粉，
1: 嗯，就攒不成个儿，
0: 哎
1: 啊，你就搁一点点。
0: 它这个东西啊，它不像挤完的似的，
1: 对，
0: 实际是团出来的，
1: 嗯嗯嗯，
0: 您知道吗，周老师、嗯？它这是团出来的，
1: 嗯，
0: 还有一招更绝，我们与厨就是厨师想出的招，
1: 嗯，
0: 咱家里边那个，就是盛汤的汤勺，你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大一点
0: 汤勺、
1: 嗯、
0: 啊，我们做的东西专是成专用东西了，
1: 嗯。
0: 那不是半圆的吗？
1: 对，
0: 那半圆得底下打一眼儿。
1: 哦，
0: 为什么要打一眼呢？您往汤里一放的时候，那水能进去，能把那丸子托起来。
1: 哦，
0: 您知道吗？我不知道您理解不理解、啊。
1: 没有明白，就是说您那个汤勺呢有一眼儿，
0: 汤勺里必须打一眼，
1: 打眼儿、
0: 哎，
1: 然后呢就这个
0: 把这肉呢
1: 搁在这汤勺里边，
0: 对，放汤勺里边。
1: 但是这汤勺一进那锅呢，底下
0: 那
1: 水一顶那眼儿，哎，这个就出去了，
0: 就出去了，您不用。翻呐、啊、倒啊，这是一个、
1: 哦、
0: 就是压强的。
1: 家里还真没有这个工具，
0: 没有，那就是说
1: 这家伙事儿、
0: 哎，没有家伙事儿，咱就拿
1: 手就拿
0: 手
1: 团吧，一、
0: 啊、
1: 就是左右左右团、
0: 哎。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切末呢？
1: 嗯，
0: 过去老北京这叫切
1: 切末，
0: 嗯，就是说过去专使工具这叫切末，
1: 嗯
0: 啊，为什么大小这个规格质量它都一样？
1: 哦，差不多。
0: 你说我这一放啊，我就告诉你，我就知道我这个里边有三两肉。
1: 嗯，
0: 这一个丸子里边是三两肉，或者说一个丸子里边是二两肉，我都知道，这、
1: 嗯、
0: 大小的勺都不一样。
1: 嗯嗯，
0: 你知道吗？大可大，小可小。如果说您要水平高一点的，这上次我说那螃蟹
1: 啊、哦，螃蟹、嗯，
0: 那螃蟹肉你知道吗？
1: 嗯，
0: 这螃蟹肉和蟹黄，完了以后您给稍微的表面上给它拍上点，
1: 嚯，这成蟹黄狮子头了。
0: 就蟹黄狮子多美啊！
1: 嗯嗯，
0: 哎，完了以后呢，您这边啊就做一锅。这锅里边呢就是清水，
1: 嗯，
0: 啊，就是清水，清水里边可以里边放一点葱姜，啊，料酒什么都别放啊。完了以后，您把那个团好了、加好马蹄的这个、和好了这个，一个一个的往下放，
1: 嗯，而且
0: 水开了啊，
1: 嗯、水开了，一个一个往里放，
0: 哎，
1: 这个大小要比丸子可大多了。
0: 这个大小应该来讲啊，按照我们来说呢，就是合适大小，合适来说就是在五公分左右。
1: 五公分左右，嗯，像
0: 直径啊，
1: 小皮球
0: 直径
1: 的了，
0: 直径五公分左右，
1: 嗯、对, 对对对，
0: 大小啊，那个你吃几口，吃两口到三口就把那一个丸子吃了，这是这样，嗯、两口到三口就能把这个，因为什么？
1: 那得多大口啊？这个五公分，
0: 差不多，
1: 啊，这么一大啊，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差不多，因为什么？咱们这个吃这个狮子头啊，我跟你说，应该是到什么程度？就是看似这个形状非常。非常整洁啊，
1: 嗯、
0: 一触即碎。
1: 对，
0: 你知道吗？达到这个程度，
1: 嫩啊，
0: 嫩极了，
1: 一碰
0: 一碰，哗啦就
1: 哗啦就散了。
0: 完了以后呢，吃的时候最好是用勺吃。
1: 嗯嗯，
0: 你
1: 拿勺崴，
0: 可千万别拿筷子吃啊！筷子您夹不起来，
1: 夹不起来，嗯、
0: 拿勺吃，哎，一块一块的。哎，如果要女同志秀气一点的，那吃个四五口也没问题。
1: 哎，
0: 但是这个呢，就是一样啊。这个丸子一个个都下去以后呢，
1: 嗯，
0: 咱们得用点白菜叶或者。这个是菜叶子，给它当锅盖，给它盖上去。
1: 哦，盖在锅上面，
0: 不是盖在这丸子上面的。
1: 哦，盖在丸子上面。
0: 对，
1: 啊、
0: 盖在丸子，这个不能盖盖啊。
1: 嗯嗯，
0: 就是说我那家里有锅盖，盖上吧，不行。 味儿变了，没清香味儿了，邪了门了。
1: 就拿那个什么白菜叶，
0: 哎，就当白菜叶儿
1: 哦，
0: 盖上
1: 碗的上面，
0: 碗的上面，
1: 实际上也就是汤和碗的上面。
0: 对，
1: 嗯，
0: 完了以后呢，这个丸子上里边那油呢，往一点一点的往出来，
1: 往出溢，嗯。
0: 那么最后眼呢，实际上是上面有一层油，
1: 嗯，
0: 这层油就登锅盖了。
1: 哦，
0: 这东西不能蒸着火候小了啊、
1: 嗯，
0: 或者说不能炖火候小了，少说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越煮的时间越长。越香，您就照着半天招呼吧。
1: 您先得给它煮了，
0: 不是您煮就下这锅汤，
1: 现在
0: 就用那锅汤开大火了吧？
1: 啊，
0: 开完大火，您等于那开完了以后，丸子都下去以后，
1: 嗯，
0: 您得让它关小火，让它
1: 慢慢
0: 炖
1: 哦，
0: 这样一点点的炖熟的
1: 哦，这叫清炖狮子头，
0: 清炖狮子可不能、哦、
1: 清蒸还另外一个，
0: 不是清蒸狮子头也可以变成蒸啊，
1: 嗯。嗯
0: 就说咱们每一个不是拿水汆出来了吗？
1: 嗯嗯、
0: 水汆出来，连汤带肉一块儿放到容器里边，一个个每吃的那个，或者可以放一盆里头。
1: 嗯，
0: 您上
1: 锅再一蒸，
0: 上那个笼屉一蒸，
1: 哎，
0: 那是企业里边也可以这么做。
1: 对对，这就成清蒸了。
0: 哎呦，
1: 刚才那是
0: 清蒸狮子头了，
1: 清炖。
0: 清炖这个菜应该就是
1: 清炖
0: 狮子
1: 头哦。
0: 如果说清蒸狮子头，就是，或者我这么说啊，清蒸狮子头也可以。这个用这个方法来做，
1: 嗯，
0: 要是如果说咱们说，我就要吃红烧狮子头、
1: 嗯，
0: 那有可能炸完了以后，弄完炖完了以后，咱们可以蒸。企业里边是怎么回事？企业为了大量的做省时嘛，
1: 嗯，
0: 是不是省工省时？这个还是味儿还香，又有后香作用嘛，
1: 嗯，
0: 他多做出来以后，他为了客人要的时候，他能及时上，他就放在碗里头单搁着，完了哪位客人要。一拿一出这个蒸锅就走，
1: 嗯，
0: 其实为了是这个，而且还能香，而且还是为了快，你知道吗？他是这样，就厨师我们变通了一下，其实在之前都已经清炖的，该清炖的清炖，该清蒸的都已经清蒸完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那、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这个咱们的周锦祥老师。好，我是周杰。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0: 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对重点项目实行分类整理、分级管理、动态调度，确保项目推进过程中明朗清晰、节点可控、责任可查。要培育建强项目专项骨干力量，强化业务培训和实战锻炼，不断提升项目谋划、申报、建设、管理能力。要规范第三方机构管理，优化第三方服务。要注重培育扶持本地建筑领域企业，为重点项目高质量推进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健全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机制，建立设计前置审核机制，在项目设计招标前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业服务机构，在设计过程中定期查看跟踪优化，在招标前再次审核确认，防止中标后反复修改延误工期。要绘制管网施工项目电子网格图，统筹安排路面施工和修复计划，避免重复开挖、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要规范项目申报对接，加强施工监管，住建等部门提前介入项目监管，严格监督施工单位按设计、消防规范施工，避免验收阶段返工。要规范资金与配套费管理，明确新增项目配套费缴纳要求，严格按规矩办事。要严格落实项目报备制度，持续提高服务效能和精细化水平。9月16号，2026年黑龙江省农作物专家育种展示基地观摩会在我市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朱兴成参加活动。活动现场，省内农业科研专家、种子企业代表、种植大户齐聚田间，共话良种培育，交流种植经验。本次观摩会聚焦玉米、大豆共60多个品种筛选试验，通过现场查看展示，专家综合研判筛选适配寒地种植的优质大豆品种。启动仪式上介绍了基地园区建设与育种试验开展情况，公布了47个大豆品种田间鉴评结果。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玉米、大豆育种试验示范地块，专家现场答疑解惑，为种植主体选种、良种推广提供科学依据。在东胜乡东立村的特色养殖场内，几只身形高大的鸵鸟迈着长腿悠闲踱步，成为村里一道特别的风景。这是村民侯文宝的致富新成员。2025年6月，侯文宝引进鸵鸟发展特色养殖，凭着肯钻研、不怕难的劲头，在乡土间探索出一道特色增收新路子。侯文宝平日里就爱钻研农业新技术、新项目，考虑到传统种植业收益有限，他一直在寻找适合本地发展的特色产业。经过多方考察、反复对比市场后，最终选定鸵鸟养殖项目，开启特色养殖创业路。创业起步阶段困难重重，搭建圈舍、挑选种苗、调配饲喂草料、做好疫病防控，全部需要从头摸索。侯文宝白天驻守养殖场，观察鸵鸟生活习性，夜晚查阅养殖相关资料，遇到难题及时向农技人员咨询请教。随着不断积累经验，鸵鸟种苗从4-5斤的幼崽逐步长到100余斤，侯文宝发展养殖的信心越来越足。
1: 应该有一定的效益，因为以后羽毛啦、宰杀这个肉上了，再就是这个蛋上，自己孵化看看，要是好销售的话，就是看看这个，鸵鸟雏以后好不好卖，好卖的话，这个经济效益应该是还是挺乐观的。
0: 特色养殖是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拓宽增收渠道的有效方式。东胜乡还将持续加大对特色养殖产业的扶持力度，做好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服务，稳步扩大特色养殖产业规模，让这群大个子鸵鸟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鸟。近日，由黑龙江省民政厅、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开展的平安养老千家住消防安全万户安全省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系列培训在我市举行。来自黑河市各县市区的6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理论授课围绕消防安全知识，重点讲解火灾预防。

市区的6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理论授课围绕消防安全知识，重点讲解火灾预防、初期火情处置、逃生自救技巧等内容，结合民政系统工作特点，解读消防安全岗位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今天的光临。对于很多80、90后而言，同一首歌就是认识流行音乐的开始。当年同一首歌这档节目的舞台虽然说主打怀旧经典，但是却也包罗万象，像是民歌金曲、老歌传唱、新歌登场，老中青歌手和新生代力量是同台绽放的，是一档非常难得的合家欢节目，也成为了很多人这个流行音乐启蒙的一个地方。当年17岁的大张伟还是穿着一件黄色的套头衫，顶着一个略微非主流的造型，十分的年轻幼稚。在那个时候呢，他还在花儿乐队上唱了一首歌，当时呢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很多的长辈无法理解这种近乎大白嗓子的唱腔，还引发了一阵热议。那么回到当时，我们来重温花儿乐队所唱出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在那个时候红遍大江南北的孙悦在同一首歌的当中也是有着极好的待遇，基本上的都是两首完整的连唱，像怎么 happy 快乐指南这些曲目在当时编曲都是相当的超前，也算得上是在内地歌坛开创唱跳曲风先河的一位女歌手了。我们来听到孙悦怎么 happy。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上个小节当中，我们聊到了当年同一首歌当中的孙悦，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孙悦有着更多的含义。他的歌曲不仅仅是爱情启蒙老师，还是广播体操式的舞蹈启蒙老师。有很多的港台歌手呢，也是通过同一首歌的引入，才逐渐在内地扩大名气，传唱一时的。比如说有《千千阙歌》，有《记事本》，《不如跳舞》，有刘若英的《后来》，有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有张柏芝的《心与心愿》，还有《新鸳鸯蝴蝶梦》，都是反复的出现在了同一首歌舞台上的歌曲和歌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当年孟庭苇

听到的歌声是孟庭苇唱出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同一首歌曾经走进香港，那时候的阵容嘉宾呢是比较庞大的，有容祖儿、陈奕迅、莫文蔚、 SHE、 张惠妹、费玉清、刘若英、任贤齐、王菲、张学友、周杰伦、梁静茹。说一句神仙打架也不为过，但这种阵容出现在了同一首歌的舞台上，真的是太正常不过了。

竟然在同一首歌的舞台当中消失了多年，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收听渠道，拥有了更好的资源获取方式，也有了更多的大型综合的娱乐节目。但是那种全新期待和打开新大门的惊喜体验却再也找不回来了。在那个年代，守着电视去抄歌词的记忆永远都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时代回忆。后来出现的各地方台的跨年晚会的节目形式，其实是和同一首歌非常相似的，在四个小时当中唱很多很多的歌，但是和同一首歌两个小时唱37首歌的丰富紧凑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当年那档节目让人感受到了很多歌，现在一听到前奏就会让人热泪盈眶，而且已经成为了很多很多中小学班级合唱班歌的首选曲目。这个听众是横扫了老中青三代群体，知晓度传唱度都堪称是家喻户晓。最初这个同一首歌节目要停播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观众还写信到中央电视台请求保留这一档节目，保留一代人的珍贵回忆。而你现在来到这个同一首歌的贴吧，还有很多人在怀念这档节目，念念不忘那些曾经一家人在守着电视机前喃喃不忘的日子。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同一首歌是一个特别的符号，当前奏响起的时候，就会让人想起了一段守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的时光。而今天回望同一首歌，其实是回望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日子。这是当年的天选男孩组合，同一首歌，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的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我们在吃苏打饼干的时候，常常会注意到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饼干表面整齐排列着一排排小孔，这些小孔呢，既不妨碍口感，也不影响美观，甚至成为苏打饼干的一个标志性外观。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小孔究竟是为了美观装饰，还是有着实际技术或者科学用途呢？为什么苏打饼干上一定要扎这些孔呢？那今天月月聊天室，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要理解苏打饼干上的小孔，首先需要从饼干的生产工艺说起。制作苏打饼干时，原料经过和面、醒发、压延、成型等步骤之后，会送入烘烤炉进行加热烘烤。在成型这一步中，模具会将面团压成一块块规则的形状，同时在表面上打许多的小孔。这些小孔呢，不是随便扎的，它们往往分布得非常均匀，有严格的排列和间距要求，有些甚至通过专门的针来完成。而这些针在面片通过时，会迅速均匀地扎出许多小孔，有的呢是为了让烘焙过程更加可控可预期。在饼干烘烤的过程中呢，面团中的水沸团的内部产生压力，如果不加控制，这些气体会在烘烤时推动面团膨胀，形成不规则的鼓包。而这些小孔正好扮演着气体出口的角色，帮助内部气体顺利的排出，防止饼干在加热过程中产生鼓泡或者不均匀的膨胀。这就像是给饼干装上了一个安全阀，使它在烘焙时能够保持平整，不会翘边起泡，保证了每一片饼干的外观整洁和统一厚度。可以说，小孔的存在极大地提高了饼干的成品率，使工业化生产更加稳定可靠。除了控制膨胀，小孔对饼干的最终口感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呢，小孔能够促进水分和气体在面团中更好的流动，使得面团受热更均匀，从而产生更理想的烘焙效果。这样处理出来的饼干更容易形成酥脆干爽的质地，而不是夹生发硬或者一边焦一边软。其次呢，小孔还能够略微降低饼干的密度，使咬下去时更加的酥脆轻盈，不会像压实饼块那样的沉重或难嚼。尤其是对苏打饼干这种主打清淡健康、低油低糖的食品来说，轻盈的口感正是其卖点之一。饼干在出炉之后呢，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包装的，在冷却的过程中，饼干仍然会经历一些物理变化，比如水汽溢出、内部结构的收缩和固化。小孔此时的作用也依然重要，它们作为水蒸气的释放提供通道，避免饼干冷却时回潮或结构变化。

运行。否则呢，一块饼干刚出炉时也许是完美的，但一旦水汽被困在内部，就有可能在冷却过程中塌陷开裂，影响保存性和口感。孔洞的存在呢，也提高了饼干的干燥程度，使它更加耐储存，不易受潮，适合长时间的放置。在现代饼干工艺中呢，对孔洞的数量、位置和深度都有严密控制。孔太少无法有效排气，孔太多呢会影响饼干结构的强度，甚至造成碎裂。此外呢，孔的位置也要避开模具边缘，以防边角破裂。部分高端设备还能根据不同的饼干厚度和大小自动调整针的下压力和孔洞的布局，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成品一致性。由此看来呢，苏打饼干表面的小孔远远不是为了装饰，而是烘焙科学、食品工程和口感追求的结晶。从控制气体排出到改善口感、增强结构，再到成为视觉符号，它们既是实用的工艺手段，也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所以呢，下一次在咀嚼苏打饼干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欣赏一下那些规整的小孔，再回味一下它们存在的意义。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当我们早晨一起床的时候，张开嘴会发现自己的口气呢或多或少的都有，
1: 就是受不了。他老婆说真受不了，因为有些病人啊，我是做手术大夫，我们用内窥镜把这豆口打开了以后，真的整个手术室里边都臭。而且有些病人不光是这种真菌性鼻窦炎，尤其那种牙源性的鼻窦炎，就是我们有过那个上牙裂哈，有那个坏牙、虫牙、蛀牙，然后继发的那种鼻窦炎，就牙源性的鼻窦炎，臭极了，就那个臭鸡蛋味儿。
0: 嗯，
1: 自己有时候都会，
0: 这
1: 种病人自己特别臭的病人自己能感受到的，一口痰臭极了自己就会干呕。
0: 对，但是很多病人可能在初期的时候，然后他并感觉不到，
1: 不感觉到。所以你看，虽然发病率那么高，哪几个自己感觉到口臭，所以这个病人一旦发现口臭，他会偷偷的找医生看，而且特别自卑。你想，你给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老拿手捂着鼻子，你自己什么感觉呢？
0: 哎，我觉得这个刚好诱发出我们下一次选题，我们下一次可以专门请蒋教授跟大家说了说鼻窦炎的事儿，好不好？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先把由于鼻窦炎引发的口臭，先把这一类给大家指出来。那么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还要接下来就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糖尿病或者其他病，
1: 很重要。刚才讲了，其实前段时间突笼了有个病人，大家知道哈，就是给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三高的病人是突发性耳聋的危险因素。前段时间有个老奶奶，她带这个老先生来看。他们说蒋大夫真的，他们家里就是这段时间水果丰盛极了，而且快递很快。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空调少冰箱少时候，经常在小摊上看到有那个臭苹果、烂苹果、烂梨那种，哎，那种酸糖味儿，那个臭味儿哈，现在少了。但是就说那个老奶奶她有过经历，说奇怪，这段时间家里人到处在找，说的是不是苹果掉哪了，是不是床底下或什么地方怎么一股这种烂苹果味儿哈？其实就是他家里一个老爷子，然后有糖尿病。后来说从哪来的？从他的口腔里边来的。我们这种烂苹果味儿，只要是看内分泌大夫、看糖尿病大夫都有经验，这个病人有可能是糖症酸中毒，是要抢救的，要及时治疗的。等是严重的并发症。所以这个赶快到医院去看血糖，因为他这段时间到医院不是不方便吗？自己也没好好控制血糖，对，饮食也没得到好好的控制，其实一个波动啊，情绪还是有点波动，因为耳朵又听不见了，你想想，所以还给急得要命，现在好多了哈，前段时间就是也不太方便到医院去，因为他年纪大，对，所以他说的，但什么更重要？这个酮症酸中毒的救治更重要啊！
0: 嗯，
1: 所以这个烂苹果味儿，家里根本就没有烂苹果，然后突然发现是从这老爷爷的嘴里边发出来的味儿的。刚才讲了，因为这个糖尿病病人啊，他平时就有点消化不良啊，就是口腔里边是有点味道，
0: 嗯，
1: 有点那个蛋白的分解味儿，但是很少有这种烂苹果味儿。所以一旦有的话，还是要自己赶快，因为糖尿病病人家里都有血糖测量的很经验，而且很有经验，而且现在很多药店都可以免费的测血糖，对吧？还是比较安全，戴着口罩呀，然后到医院、到药店啊去做个血糖检测。如果血糖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和不稳的时候，还是需要专科治疗。因为现在啊，现在不光就说可以在。

0: 上咨询，现在网上互联网医院，我们医院都开了，可以在互联网医院看病。这种老病人，哎，在医院的 APP 上可以挂一个复诊号，就是半年前看过病的病人，医院可以及时跟你做他的检查，医生给他调药，甚至呢，医院会指定的地方他可以去买药，或者医院到医院直接规避，
1: 就很方便，
0: 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很重要，所以医生不可能像以前病人那么方便，老到医院来，随时让医生。有时候因为他到医院来，一进诊室，大夫一闻这个味儿就能闻出来哈，说不行，你这可能有问题了，要查餐后血糖啊，就是光止血能查的还不一定行，还要做什么检查。但你在家的情况下，家里人如果听过我们节目就知道，如果家里突然出现臭苹果味儿，又没有烂苹果，臭苹果的时候，一定又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小心。
1: 嗯，这说到了跟糖尿病的关系。
0: 嗯，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哈，本来有肾炎的病人，突然嘴里边出那个就是尿池子的哈，公共厕所尿池子的那个味儿，一定要小心尿毒症。
1: 嗯
0: 嗯，就是。
1: 但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疾病的基础上，比如说有慢性肾功能？
0: 那不是，其实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突然得尿毒症了。就是熬夜，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我们很少去恐吓病人哈，都是安抚病人。但有些有本来基础病的，或者有些种种原因受凉啊，激发尿毒症，很多都不知道，要等到整个都肿了，对，都各个功能水腿肿啊、脸肿啊，都代谢不行了，那就是很严重了。同时这种严重的情况下，这个病人口腔里边会有一些异味的表现，就是有那种就像有些人哈，就是大小便失禁的时候，就是经常尿裤子那种，那种味道就特别严重的味道。
1: 嗯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最主要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口气不清新或者是口臭，可能在它背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疾病的信号。
0: 当然了，
1: 让大家一起重视。
0: 是，还有的病人，你看，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哈气？因为前段时间，大家你听说过幽门螺旋菌吗？
1: 对，幽门螺旋杆菌。
0: 对，为什么幽门螺旋菌杆菌它有个那个呼气实验，就呼出气里边，很多病人很害怕会不会传染，呼出气里边，然后做检查会发现幽门杆菌。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是国家所倡导的这种公筷制度，一定大家要推广下去，这表示着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哈更加好。就是说避免交叉感染，就是有些人形成一个习惯，自己啊夹了一个筷子，夹一块东西尝一尝，然后那个筷子再搅一搅，再给大家分餐，还不如现在就直接分餐，避免交叉感染。
1: 嗯，
0: 因为这个治疗胃幽门杆菌的病人很痛苦的，要吃药，要忍受的药的各种不舒服，要吃很长时间的药，而且有可能转阴了，一次聚餐又转阳了。
1: 对，它是一个复发性的嘛。
0: 是，
1: 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会分门别类的分系列专题跟大家来说。
0: 这个太重要了。
1: 但是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0: 嗯，时间真快。
1: 对，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让大家引起重视啊，该做检查的去做检查。我们要再一次谢谢蒋子东教授。
0: 谢
1: 谢您。
0: 好，
1: 那么今天的生活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网上呢有个流行词叫显眼包，它的意思呢是一个人爱出风头，非要显得自个儿与众不同，但又会因为知识储备或者说演技不到位，显得有点丢人现眼。有网友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显眼包，这话可一点没错，就连古代也不少。那古代的显眼包们造作起来到底是个啥样子呢？

领导脱光光，金榜题名作诗忙，有人举鼎要了命，有人爬山哭断肠。主动当显眼包的人是否会现眼？被动当显眼包的人会有多丢脸呢？听天下，跟你聊聊历史上的显眼包们。

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显眼包应该就是战国时期的秦武王了。秦武王力气很大，而且争强好胜，喜欢决斗。决呢就是牛角的那个角啊，不是俩人你死我活的那种决斗。秦武王当时不仅一连封了几位大力士做高管，自己还非常喜欢下场比赛。按照史记里面的记载，有一次秦武王来到洛阳，看到了大禹留下了九个鼎，于是和身边人打赌，看谁能把这鼎举起来。您肯定听说过一个成语叫力能刚鼎，就是形容人力气大。秦武王估计就是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没想到他高估了自己的力气，结果弄断了自己的腿骨，没过多久就死了。没那金刚钻还非要揽着瓷器活，结果只能被人笑话。这个故事后来演变成了一个成语叫举鼎绝膑，意思就是形容力气小，难以担当重任。您听听，身为一国之君，干什么不行，非要当个显眼包呢？哎，自打这位开了头，历朝历代的显眼包们那是层出不穷。有人说了，要说起古代的显眼包们，两汉时期的名士得占一半，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当一两回就算了。只有东汉名士祢衡，显眼包的事迹是接连不断，当起来没完。

一直到名帖上的字迹都模糊了，也没能送出去。还是孔融率先注意到了祢衡，觉得他是个可用的人才，好几次和曹操举荐他。听孔融快要把这个人夸出花来了，曹操呢又一向求贤若渴，就打算和祢衡见上一面。按道理说，对于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讲，老板突然发来了面试邀请，这肯定是个绝佳的机会啊，应该好好表现一番。没想到祢衡压根儿不买账，他说自己有狂病，坚决不肯见曹操，甚至还几次口出狂言，把曹操给气得够呛。但曹操呢，确实听过祢衡的才气和名声，不愿意杀他，又听说他很擅长击鼓，就封他为鼓吏。有一天曹操大宴宾客，让鼓吏们奏乐，轮到祢衡的时候，他演奏了一首渔阳古曲，声音慷慨悲壮，在座的人无不感慨。那非要说缺点的话呢，那只有一个，就是祢衡没有穿鼓吏的制服。在开始表演之前，祢衡曾径直上场，站到曹操面前，旁边的人呵斥他说，你这人怎么不换鼓吏的衣服就敢轻率觐见？祢衡一听，显眼包的瘾就犯了，他竟然直接当着曹操的面开脱，直到脱得一丝不挂，然后才慢慢的拿过鼓吏的衣服穿上，然后才开始击鼓，整个过程可以说行云流水，泰然自若，脸上是一点羞愧的表情都没有。作为祢衡的举荐人，孔融表示这简直是没眼看呐。于是事后找到祢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这作为君子啊，应当举止端方，你怎么能做出这样出格的事儿呢？再说了，曹丞相是真的欣赏你的才能，真心实意的想要招揽你，你怎么就不愿意追随他呢？经过孔融的一番劝说，祢衡终于答应去给曹操赔罪。孔融又再次拜见曹操，说祢衡这个人啊有狂病，犯病的时候呢疯疯癫癫，丞相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但我呢已经骂过他了，他也答应亲自向您谢罪，看在我的面子上，您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曹操听说祢衡愿意认错，自然也十分高兴。那这一次祢衡的表现如何呢？曹操告诉守门的人，如果有客人来，立刻就要通报，而且一直等到很晚，终于把祢衡等来了。可祢衡却手里拿着一根3尺长的木杖，坐在大营门前垂着地大骂曹操。这回曹操实在是忍不下去了，赶紧派人把祢衡送走。那位说了，祢衡兴许是看不惯曹操的做派，所以才故意不给他好脸色吧。这话呢虽然有点道理，但您看看祢衡之后的经历，就会发现作为显眼包本包，祢衡真的是看谁都不顺眼，和谁都要彰显一下自个儿的与众不同。曹操派人把祢衡送给了刘表，这位您也知道，一向以宽容下士著称，对吧？到了荆州之后呢，祢衡成了士大夫中的大咖，有什么文章啊或者决议啊，刘表都要请祢衡看过才行。可祢衡居然把刘表和手下文人们精心撰写的奏章当场撕毁，扔在了地上。之后的行为呢也是越来越出格，就连好脾气的刘表都忍不了了，又派人把他送给了江夏太守黄祖。几经辗转也没能治好祢衡爱当显眼包的毛病。有一次在黄祖大宴宾客的时候，这祢衡又开始出言不逊，黄祖让他闭嘴，祢衡却大骂说，你已经是死人了，你才应该闭嘴。黄祖实在受不了了，一怒之下命人把祢衡给杀了。其实像祢衡这样满腹才学名望颇高的人，当一次显眼包或许能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从而受到更多人的追捧，但像他这种当上瘾的，那只能是自取灭亡了。有文化的人爱当显眼包的也不止祢衡一个，不过咱们接下来要讲的

这几位呢，明显比祢衡可爱多了。话说在唐中宗神龙年间，有一位名叫张举的新科进士来到慈恩寺游览，一时兴起呢，就当了回显眼包。他把自己的名字提在了大雁塔下，没想到这个举动呢，吸引来了众多新科进士们前来打卡，把能够雁塔提名视为一种莫大的荣耀。在参加完曲江宴后，这群显眼包们就会乘着兴头，风风火火集体跑到大雁塔下，选出最擅长书法的那一个，把他们各自的姓名、籍贯和考中状元的时间写在大雁塔的墙壁上。而且将来如果有人官至卿相，还会回来再把姓名用朱笔描一遍。在这当中还有一个尤为出名的，那就是白居易。贞元十六年，白居易和其他十六位同科进士们一起跑到大雁塔，光提名还不够，白居易还留下一首诗：慈恩塔下提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您听听，不光要显摆一下自己雁塔提名，还得暗戳戳地秀一把自个儿年纪最小。对于这群显眼包们，有人十分看不惯，唐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就专门下令，不允许新科状元们再跑到大雁塔提名。那位问了，是因为李德裕觉得这群显眼包们有碍观瞻，影响了朝廷的威严形象吗？有可能，但这里面估计也夹杂了一些李德裕的私心。这位宰相呢，是门荫入仕，也就是沾着祖辈的光，靠世袭进的官场，没考过科举，当过状元，自然也没获得过雁塔提名的机会。年轻活泼的新科状元们雁塔提名，是因为喜不自胜。一代文豪韩愈居然在爬山时嚎啕大哭，这又是为什么？韩愈大家应该不陌生，这位在政治上直言敢谏，对于沉迷拜佛无法自拔的唐宪宗，他曾经洋洋洒洒写出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在里面说得十分不客气，把唐宪宗气得够呛。韩愈也因此西贬潮州路罢迁。在文学上他是一代文豪，带头批判当时辞藻华丽、追求形式大于内容的骈文，笔下的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极强，也因此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听了这么多描述，您是不是想象出一个学问有高度、思想有深度的文人形象呢？不过您知道吗？这位居然在华山顶上当了一回极不端庄、极不稳重、非常丢脸的显眼包，怎么回事呢？根据唐国石补的记载，韩愈曾经邀请几位朋友一起去爬华山，放眼望去，秀丽景色一览无余，身边还都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这一路上韩愈的心情都好极了，和朋友们说说笑笑，很快就爬到了山顶。可谁都没想到，下一秒韩愈忽然注意到了山峰四周非常险峻，往下看一眼就开始头晕目眩，双腿发软，站都站不住，更别提再走下山了。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韩愈悲从中来，感觉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心想自己正值壮年，还有很多豪情壮志没能实现，居然就要这么死在华山上。他越想越伤心，甚至发狂一样嚎啕大哭起来。眼瞅着刚才还好好的人突然哭得这么悲壮，他的朋友和随行的侍从们都吓了一跳。虽然文人都有点触景生情的感慨，但也不至于哭得这么惨吧，于是纷纷围过来安慰韩愈。没想到这一安慰反而让韩愈想起来自己都要死在华山顶上了，那怎么也得给家里人留个遗书吧。朋友们一听都觉得这也太夸张了，至于吗？但韩愈不听，怎么劝都没用，真的提笔
写了篇遗书。

很快，韩愈在华山顶放声大哭的事儿传到了华阴县县太爷那儿。县太爷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让人把迈不动步的韩愈从山顶上抬了下来。可以说，韩大人上山的时候有多高兴，让人抬下来的时候就多尴尬。顺带一提，如果现在到华山去旅游，还能在苍龙岭上看到一个地方，叫做韩退之投书处。没错，就是当年韩愈被吓得嚎啕大哭，非要写遗书的地儿。旁边甚至还有古人留下的某某某笑韩处的字样。韩愈本人估计也想不到自己的显眼包事迹居然流传了千百年，谁来了都要把这段事迹再讲一遍，甚至还变成了景点供人游览，真是让人觉得好笑中还带着一丝心疼了。有趣的是，可能是韩愈一代文豪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后人读到韩愈的显眼包事迹甚至都有点不敢相信，还有一些完美主义的粉丝干脆不承认自己的爱豆有过这样一段显眼包的过往。比如明代就有一位为韩愈辩解，说他当年在这里嚎啕大哭这件事儿确实不是谣言，但他哭的原因可没那么简单，肯定是因为登上山顶之后放眼望去，发现山水之俊秀奇险不是语言文字能形容出来的，唯有痛哭两声才能抒发情怀。这话虽然乍一听啊好像还有点道理，但实际上很有粉丝为偶像开脱的嫌疑，毕竟韩愈又不是神仙，恐高迈不动步也是件很正常的事儿，更何况他本人都大胆承认了这次显眼包的经历。他在一首诗里详细描写了华山的险峻，末尾还有一句悔狂已则止，垂介仍卷鸣，意思就是自己经过一番临高历险之后，告诫自己和后人一定不能一味地攀登高峰，也要停下来看看自己的接受能力，以免再次发生这样丢人现眼的悲剧。更有意思的是，韩愈虽然在诗中写得情真意切，却没能阻挡后人继续当显眼包的脚步。在韩愈之后的一千多年的清朝，有一位著名的经史学家毕沅又来到了华山。这位在爬山的时候丢下车轿，自己跑得飞快，恨不得能攀援而上，到了山顶之后更是意气风发。然而他和韩愈一样，兴致最高昂的时候就那么低头往山下一看，直接就嗷了一声，娘哎，这华山咋这高呢，还这么险峻，我肯定是下不去了。于是这货将当年韩愈在华山上的历史完美复刻一遍。毕沅同志先是嚎啕大哭，然后又哭着给家里写遗书，身边同样是一群怎么劝都没用的朋友。朋友劝他说，你呀别看两边，只看脚下的路，不就能从容下山了吗？但毕沅表示臣妾做不到啊。不过不同的是，毕沅没有韩愈名气大，能惊动县太爷出马。朋友们商量之后一致决定，干脆啊把毕沅用酒灌到不省人事，然后呢裹在毯子里，一路用绳索垂吊着送下了山。如果说这两位的显眼包经历都属于本人无心之事，在好笑中呢还带着一丝可爱，那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位可完全是大相径庭，他们又都闹出了怎样的笑话呢？咱们还是先把时间调回唐朝。在唐中宗时期，有一位宰相叫做窦怀珍，这个人呢资质平平，按理说宰相这么重要的职位完全轮不到他，
而他的上位完全是靠自己故意当显眼包立人设才换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史料记载，窦怀珍家里原本是富豪，非常有钱，但窦怀珍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故意穿又破又旧的衣裳，就为了博得一个折节自修的好名声，厚着脸皮经营人设。唐中宗继位之后，韦皇后专权，当时还是蒲州刺史的窦怀珍为了讨好韦皇后，专门上表说自己把名字改成了窦从一。因为韦皇后的父亲叫韦玄珍，窦怀珍的名字犯了避讳，改成从一之后表示他只忠心于韦皇后一人。果然韦皇后看了之后十分开心，立刻把窦怀珍调到了京城。之后有一年的除夕之夜，唐中宗和韦皇后在宫中大宴群臣，中宗突然对窦怀珍说，听说你一直没有娶妻，今天正好是除夕之夜，我替你成一门亲事如何？窦怀珍一听高兴坏了，忙不迭地跪谢天恩，没想到一抬头愣住了，只见一个穿着华美礼服的新娘从屏风后面款款而出，居然是韦皇后又老又丑的奶娘。明眼人都知道皇帝是存了心捉弄窦怀珍，纷纷等着看笑话，但既然选择了做显眼包的这条路，窦怀珍就要坚持走到底。他硬是满脸笑容地向皇帝皇后拜谢，之后每次上奏还都自作多情地自称皇后阿勾。阿勾什么意思呢？在当时有个风俗，凡是娶了老年妻子的男人都叫阿勾，是个带点羞辱性的称呼。可窦怀珍居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显眼包当的是心甘情愿。不过他的后果也不难猜，靠谄媚换来的宠爱肯定不能长久。后来他投靠了太平公主，在唐玄宗发动宫廷政变时畏罪自杀。窦怀珍这种人呢，属于纯粹丢人现眼。还有的显眼包是属于没什么学问还偏要不懂装懂闹笑话的。话说明朝时期有个北方人到南方做官，有一次在宴席上见到了菱角，北方没见过这玩意儿啊，他也不问一句，拿起来就带着壳一起放进嘴里。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哎，你得去的皮再吃啊。可这位呢却装作和菱角很熟的样子，硬是说，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想清热解毒，所以连着皮一块吃。看他这么肯定，搞得周围人都不自信了，问他说，哎，这个是北方的吃法吗？你们北方也有菱角啊？这位自信满满的回答说，当然了，可多了，满山遍野长的都是。在座的人一听就乐懵了，这菱角啊明明是长在水里的。看得出来历史上的显眼包们闹出的笑话还真是不少。其实主动当显眼包和被动丢脸往往是一纸之隔，所以说您确定要当显眼包之前呀，请一定考虑清楚它到底值不值得。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
3: 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5: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6: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7: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4: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8: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

0: 用，把煤自由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2: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3: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5: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7: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8: 15/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9: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0: 从加强统筹协调、 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

0: 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3: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3: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6: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5: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8: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9: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0: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2: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3: 迎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1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6: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7: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 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4: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4: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0: 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布拉辛·伊斯甘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1: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箱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4: 佛塞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4: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呢，或者说这些当体

0: 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青城山大佛，比如说智慧佛舍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制作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7: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三分钟 中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8: 在掩护的状态下，
7: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联，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科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8: 3-0紧追小川敦也，
7: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8: 李洪权再给
7: 寻找机会，
8: 因为对手
7: 可以打得稍微
8: 沉退，
7: 大球上来打掩护。洪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8: 给到
7: 内线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8: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科快的，把这球打进。
7: 55-34
8: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7: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科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8: 崔永
7: 熙这边大邱打掩护，崔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8: 篮板球，
7: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崔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8: 再抢一个篮板球，
7: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8: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7: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士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 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9: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10: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11: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9: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2: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9: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13: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9: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14: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9: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5: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住，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小伙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9: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

0: 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啊、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

0: 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0: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6: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7: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6: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 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7: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群策群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

0: 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1: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2: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0: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2: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

0: 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2: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3: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4: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5: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了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了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1: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裁员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 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2: 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 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1: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2: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1: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2: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1: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2: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1: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2: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1: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2: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1: 那要去配套这种补

0: 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呀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1: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0: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旅行船票引发讨论，该船票售价510万元起，行程6天，这一趟究竟能到哪儿？普通人就用4天学习如何离开地球，为什么不需要严苛的身体条件和训练？除了打卡，太空旅行还能带来哪些独特体验？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0300-037-3367。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
2: 北京，
1: 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

0: 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0: 妈，快开门。
1: 儿子，
2: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今年前七个月，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九一八事变95周年，黑龙江各界举办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1: 多名黑龙江籍运动员出征第20届亚运会。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金砖合作5项倡议，大力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抢抓合作机遇，积极参与金砖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数字产业云平台等国家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对接联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用好自贸试验区、中俄博览会、哈恰会等开放平台，深化拓展与金砖国家在经贸、科技、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密切教育、文旅、冰雪体育、国际传播等方面的交流互鉴，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龙江，着力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为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贡献龙江力量。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向先进学习，向标杆看齐，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履行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职责使命，推进警务机制改革，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协同联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着力锻造高素质公安队伍，切实肩负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以贯之优化营商环境，全省营商环境整体持续向上向好，经营主体和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不断完善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切实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做到以市场化营商环境增活力，以法治化营商环境互发展，以国际化营商环境扩开放。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工作专班要强化统筹调度，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广大党员干部

0: 639.3亿元，增长19.2%。各重点口岸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开放格局。黑河口岸进出口货物1782.9万吨，贸易额560.5亿元，其中进出境汽车增长势头明显，达到10.8万辆次，同比增加86.7%。绥芬河公路口岸、东宁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分别增长10.7%和32.1%。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37.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聚的背后，是开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产业发展迭代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省口岸全面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两步申报、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让外贸主体轻装上阵。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今年前7个月，黑龙江省汽车出口增速121.4%，服装出口增速90.8%，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速82.3%，三大品类成为拉动外贸上行的主力。今年以来，黑龙江省以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为核心理念，推动外向型产业加速集聚。绥芬河综合保税区、黑河沪市贸易产业园等平台，让木材、粮食、水产、肉类等进口原料就地加工增值，出口产品就近组织生产，着力推动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经济转型，把过境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1: 跨境电商正成长为黑龙江外贸的重要增长极。黑河口岸跨境电商货值占全省约1/4，是对俄跨境电商的核心承载区之一。成绩背后是平台支撑、模式创新、智慧赋能组合而成的通关密码。
0: 一大早，黑河爱辉中俄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产业园区里，电商主播徐月宇紧盯着大屏幕上的实时数据，寻找今天要上架的爆款商品。
2: 每天在热卖的单品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显示，有热度就抓紧那根。
0: 锁定目标后，徐月宇来到2楼选品中心，这里已有不少主播在忙碌。找到新进口的羊奶粉，他回到3楼直播基地，立即上架开播。今年园区投用以来，像徐月宇这样的主播已经入驻了46位。从数据分析、选品推荐到厂家对接，园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我就在这儿呢。我来这个办公楼之前呢，那个时候才20多万粉丝，现在80多万。我们也在尝试着把国内的产品卖到俄罗斯。
0: 同一楼层做出口生意的雷永明正洽谈合作。中国汽车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今年他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汽车配件比去年多了50%。眼下他计划加大采购量。
3: 谁需要配件的时候都很急嘛，我们敢把那个步子迈再大一点，就是因为黑河通道足够畅通。
0: 雷永明今天刚装车的配件正随着俄罗斯货车通关开往莫斯科。中俄黑龙江公路桥通车后，物流不再受季节制约，跨境电商年贸易额增长10多亿元。
4: 中国海关效率很高，我甚至都没待够呢，干这行10年了，通关越来越快，我的收入也越来越好。
5: 清单核放，汇总申报，如果正常申报的话要1周左右，现在我们的货物当天就从黑河发往俄罗斯。
0: 在黑河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常规货物各环节无缝衔接，3C 数码产品通过保税仓中转还能提前退税，不同监管模式的货物可以拼车运输，时间节省1周，物流成本降30%，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量因此增长3倍。
6: 你看一下目前我们在做的这样的一个方块，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个装载。
0: 刘春生今年才来黑河创业，看好人工智能在黑河跨境电商领域的应用前景，他开发出一款立体俄罗斯方块 AI 大模型，输入车辆和货物规格数据，瞬间就能算出最佳装车方案。今天首次测试，结果过去能装93立方米的车，这次装下了99立方米的货。
7: 到莫斯科的话，要是每一方大概在1000元，6方的话就能省掉6000块钱的运费。
8: 我们再优化一下，然后准备11之后尽快上线。
0: 今年1到7月，黑河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6.6亿元，同比增长88.9%，增速继续领跑全省。
9: 初秋。

0: 黑河气温已经转凉，但走了一圈，看着一件件包裹运往对岸，感受到的是一种热。这热来自于平台搭建后企业发展的势头，来自于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抢出来的效率。我想这些就是跨境电商持续增长的密码，也是口岸向北开放真实而具体的活力与温度。
1: 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持续优化的通关环境，绥芬河正成为全国二手车对俄出口的新增长点。口岸繁荣吸引了众多客商来到黑龙江从事二手车业务。今天我们就实地探访这座编程汽车外贸产业的蓬勃新活力。
2: 海外的代理商、经销商想做哪些车型，想布局哪些市场？
3: 在人声鼎沸的绥芬河口岸贸易博览会暨中国车辆出海对接会上，行大运几乎没有停歇。上午在会场推介随我行平台，下午又忙着对接海外客户。
4: 又见面了。
3: 人群中他一眼就认出了老客户斯拉瓦。这位做了9年二手车贸易的俄罗斯客商，这次提前3天赶到绥芬河，手里攥着一份大额采购清单，急着赶下个月上市。
5: 在绥芬河购买二手车非常方便，通关速度很快，现车很多，质量也有保证。
3: 订单敲定后，邢大运又忙着与来自上海和吉林的同行签署合作协议。过去售后体系薄弱，跨境维保缺位，一直是中俄二手车贸易的最大痛点。
4: 这边喀山，然后这个时候的地方是莫斯科。
3: 眼前这张覆盖俄罗斯全境的售后维修网络分布图，恰好补上了产业链上的这块拼图。
6: 我们绥芬河，我们这个产品是第一家。
4: 原来是从一个单程的一个贸易，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出口。俄罗斯人如果买中国车啊，就来绥芬河，就 OK 了。
7: 那么绥芬河这个市场是俄目前最好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把根扎下来。
3: 把根儿扎下来也是行大运的选择。做二手车贸易30多年，去年一次偶然的绥芬河考察彻底改变了他的视野航向。
4: 25年5月3号来了第一眼。
8: 为啥记得这么清楚？是
4: 因为我对和印象来了以后太震惊了，我觉得这个口岸的优势太明显了，就坚决地留下来了。我在国外的产业我现在都扔在那里没看过。
9: 遍地都是二手车，天天100-100的往全国。
3: 距离展会十几分钟车程，便到了邢大运在绥芬河打造的汽车出口基地。15万平方米的场地上，5000台车辆整齐排列。俄罗斯客商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办结所有手续。
4: 对面就是我们国门，比不了，其他地方比不了。俄罗斯过来太方便了，我们出关太方便了。
3: 从车辆提档、保税入区、报关出境，到运抵俄罗斯海外仓，全程最快仅需10天。物流成本较传统渠道降低30%。上个月，绥芬河口岸 TIR 跨境运输正式首发，车辆通关时间压缩2至3天。一套政策组合拳，让全国各地的行大运们奔涌而来。今年1到7月，绥芬河累计出口汽车超5万辆，同比增长111.3%，成为中国二手车出口版图上的一匹黑马。一条集展示、交易、仓储、物流、服务于一体的二手车对俄出口全链条体系正加速构建。
4: 我们从绥芬河这边啊，可以把车发到整个俄罗斯，这个就是我们大蓝海啊，最大的市场。
1: 当一列列中欧班列驶出国门，一辆辆二手车开向俄罗斯，一件件跨境电商包裹飞入寻常百姓家，口岸繁忙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持续上扬的外贸曲线，更是黑龙江把对俄合作优势做深、把向北开放文章做实的坚实足迹。让开放的流量真正变成产业的流量，口岸的价值远不止货从门前过，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让货物留下来加工增值，让企业、产业和就业扎下根来，才能把沿边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发展潜能。
10: 今天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开幕，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本次展览由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办，以白山黑水绘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二百

0: 28米，展出画作162幅。展品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冰趟子战斗等历史场景，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现东北抗联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为民族救亡图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
1: 9月18号，民盟省委会召开盟地共建绥化海伦工作动员会，会议强调推进盟地共建要全面梳理优势资源，找准共建工作切入点，紧盯地方发展需求，找准共建工作落脚点，丰富多元帮扶模式，找准共建工作契合点，凝聚整合全盟整体合力，找准共建工作联动点，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民盟智慧、民盟力量、民盟担当。
2: 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黑龙江省多地举办纪念活动，铭记苦难历史，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强国复兴的奋进力量。

0: 上午九时，悠长的防空警报响彻龙江大地，社会各界群众肃立致敬，向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
1: 十分钟，说是走过了九十，那些牺牲的烈士特别不容易，让后代别忘了历史。
2: 这祖国的发展哦，心里都很开心哦，大家要同心。国内外都要同心，让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继续绵延延长。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广场上，由团省委、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少工委主办的全省青少年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省级示范活动举行，400多名青少年代表集体默哀，缅怀英烈。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后人与青年学生演绎情景剧《不屈》，大学生代表合唱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3: 我会把这份敬畏放在心里，把历史带来的触动转化为学习前进的动力。
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联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办文艺展演《我家就在岸上住》，让青少年和现场观众在沉浸式艺术体验中铭记历史，坚守初心。
4: 勿忘国耻，感谢我们先辈的付出，没有他们，就我们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0: 在哈尔滨市防空纪念塔广场，省委宣传部、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共同开展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凝心铸盾、强固国防918主题宣传活动。黑龙江省国防教育主题图片展同步开展。东北烈士纪念馆内160多名各界群众参观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活动现场，四川宜宾籍学生以短视频形式讲述赵一曼烈士的英雄事迹，学生志愿者深情宣讲忠魂赵山河、杨靖宇的故事，集体式朗诵《抗联英雄你在哪里》，真挚动人的讲述令不少现场观众热泪盈眶。在牡丹江市八女投乡纪念广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育实践活动开讲，把爱国主义课堂搬到红色遗址一线。鹤岗市组织开展重走要塞遗址，传承红色星火，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系列活动。虎林移民管理警察和边境派出所民警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在回望苦难历史中缅怀英烈。绥芬河、海林、汤原、东宁等地校园也相继举办勿忘918主题教育活动，邀请老兵讲述抗战故事，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厚重鲜活的爱国主义公开课。今天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送思政课进校园活动收官，最后一场宣讲在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青年学子现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缅怀革命先烈，感悟新时代青年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先后走进省内多所大中小学，累计已开展15场宣讲。

0: 活动。
1: 想通过这个红色故事的宣讲，去在广大青年学子心中埋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激励青少年投身国防建设事业。
2: 我也会将这种爱国热情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为我以后家乡的建设和报效祖国出一份力。
0: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名单，驻守祖国北疆的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光荣入选。
3: 野外训练场，一场军事演练激战震撼，多架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连续升空，层层织就立体作战天网。敌方还在依托攻势固守，王晓明已经带着装甲分队借无人机引导完成合肥，一举制胜。这套由王晓明牵头探索研究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已经被上级推广，最近他又研究出无人机空中格斗、定点破障等十多种战法训法。
4: 我的目标吧，还是要瞄准未来战场，因为打仗需要什么，我们就要苦练什么嘛。
3: 王晓明在军校学的是炮兵指挥，并没有系统学习过装甲步兵专业，但他干什么都要争第一。剩下他顶着高温钻进战车，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凭着这股韧劲儿和钻劲儿，他成为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关键时刻，王晓明总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一次实弹演练结束后，现场发现一枚未爆弹，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的引信是否失效，会不会随时爆炸。
5: 指导员当场让我们退出安全距离，他自己上前进行标识，他向前的身影越来越小，但是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却越来越大。
3: 带兵先带心，用兵先用情。王晓明的口袋里常年装着三件宝，记录官兵心事的标注连队钥匙的便利贴，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的帮困布。一名河北籍士兵因为家乡发洪水与亲人失联，急得满嘴起大泡。王晓明把这件事记在帮困布上，想尽了各种办法，
6: 就联系他的那个朋友啦、战友啦，还有发动我们全连官兵，就是多方面联系。到最后他搜索到一个公安局的卫星电话，经确认是马帅的家属已经安全地转移到安置地，主动对接我们机关，给马帅申请了一批自然灾害补助。
3: 王晓明所在的连是一支光荣的红军连队，每当新兵下连，他都会组织一场庄严的入连仪式。
7: 你是连队第4722名战士。
3: 这一串从建连开始排列下来的数字，成为凝聚兵心的精神支柱。王晓明还牵头创演红色情景剧《永不锈蚀的刺刀》，让先辈的热血忠诚在官兵心底深深扎根。
7: 夜幕泛红，
8: 一个连队有没有战斗力，官兵的心齐不齐，指挥员对于连队的掌握和了解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红军连队上战场杀敌无往不胜的这个精神密码。
9: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和名古屋举行。本届亚运会，黑龙江籍的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
10: 黑龙江籍运动员参赛项目涵盖多项，乒乓名将王曼玉将征战女团、女单、女双三项比赛，田径运动员左思雨将参加女子4x400米接力、混合4x400米接力。自行车项目中，朱天然担任场地自行车国家队教练，孙文涛、屈成军、于远峰分别参加场地自行车和公路自行车赛事。射击、飞碟多项项目由教练黄立新带队，运动员孙于农角逐3项飞碟赛事。昨天，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亚运会转播团队启程奔赴日本，承担本届亚运会赛事公共信号制作任务。
11: 本次比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承担了卡巴迪和柔术的转播项目。这里呢，就是卡巴迪的比赛场馆。技术团队正在进行设备搭建，我们的导摄团队也提前进入了场地。明天将对全流程进行彩排演练，逐步校对信号链路、机位布局、切换流程，把每一个技术细节落实到位。
10: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体育转播团队是国内少数具备夏季综合大赛与冬季顶级

0: 比赛是全类别公用信号制作能力的团队，曾完成单板滑雪世锦赛坡式障碍项目转播，填补行业专项制播空白，先后参与亚运会、世界大运会、全运会、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等顶级大赛，获得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的官方权威认可。此次出征第二十届亚运会，团队将承担两个竞赛项目的转播任务，在为期18天的赛程中迎接全新国际赛事考验。
1: 17号，镜泊湖网络文学产业合作交流大会在牡丹江启幕。大会以文汇镜泊湖 AI 创未来为主题，众多国内头部网络作家、网络视听平台机构及文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本土题材挖掘、 AI 赋能创作、 IP 全链条开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龙江网络文学发展献计献策。目前牡丹江籍网络文学作家近5500位，
2: 很多创作的内核都是根植于这片养育我的牡丹江热河。网络文学它更是 IP 产业链最核心的源头内容。
3: 去了咱们这边的不远的那个地方，那个虎园呀、镜泊湖呀，各个地方转之类的，我就发现，哎，我说这些地方都能拿来写小说呀之类的，真听真看真感受，在写创作界其实也是一样的。
1: 当前黑龙江正加快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助力全省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会上，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牡丹江工作站、江南北影微短剧影视基地揭牌落地，产业园入驻、合作共建、委托制作等一批文创项目集中签约，成功打通原创网文、 AI 漫剧、影视短剧的全产业链条。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示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东宁黑木耳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成功入选。东宁位于北纬44度，黑木耳黄金种植带，当地昼夜温差大，产出的黑木耳肉厚无根，胶质饱满，口感爽滑，有着黑金的美誉。早在2007年，东宁被授予中国黑木耳第一县称号。2010年，东宁黑木耳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6年，东宁黑木耳品牌价值达171.22亿元，蝉联全国食用菌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首位。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

0: 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明天那个药吃点，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

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

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七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七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七八十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高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

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高看不着亮，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高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高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高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
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
就不错了。

0: 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糕，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嗯，一位女生问，
1: 嗯，
0: 特意问董老师，
1: 嗯，
0: 因为她说，我想问一下啊，恋爱关系一开始是不是那个调调就奠定了这段恋爱关系的基础？她说我现在呢是在急需帮助的一个阶段，
1: 嗯，
0: 是因为我和他相恋了半年，但是我们两个人认识是在一个软件上认识的，而这个软件最初并不是让我们用来恋爱的，只是让我们来见一见面。在我们见了第一次面之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彼此还不错，那么我们居然又约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约完第三次之后，嗯，他说的应该是一个不是说相亲的软件哈，
1: 嗯，
0: 应该是让男生女生大概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约一下认识一下，甚至可能还类似于像有一夜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软件吧，
1: 明白，
0: 这样一个社交软件吧，
1: 嗯，
0: 然后他说在我们见了第三面之后是他主动提出来，他说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那么我其实对他真的是有好感的，我约了不少人了，觉得他是让我心里边很舒服的很踏实的一个男生。于是呢我们两个人就由本来只是约一约的关系变成了恋爱的关系。但是我们俩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慢慢的我就感觉出，一开始我以为那可能是正常的，随着我们之间的熟悉有一些问题会被改变的，但是没有。我发现我们俩都高度默契，第一我们会见双方的朋友，但是我们绝不告诉朋友我们是在某约的软件上认识的啊。第二我们居然到现在没有给对方留过自己的电话号码，我们一直是用微信在联系，我们最初是用微信，一直就保持着微信的联系。另外如果对方有一天或者一个晚上没有消息了，我居然不愿意去问，是因为我的内心总觉得或许他又约了别人。其实呢我对他的感觉是挺好的，两个人看似联系密切，每天也都嘘寒问暖的，但是心底好像我们彼此都觉得这段关系有比较奇怪的地方，似乎我们都觉得没有付出真实的感情。可是对于我而言，我其实是很渴望真实感情的，那么我特别希望把我们这个开始不好的基调能改变，我希望我们两个人都能付出真感情，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变成一对真实的恋人，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突破呢？想请问一下今夜思雨师节目的老师，他说孙岩姐，我特别希望问问董老师这个问题，看董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能够怎么办呢？
1: 明白。
0: 嗯，
1: 关系的开端的那个互动模式啊，确实对关系的后边是有影响的，
0: 是吧？
1: 哎，就是在一些公司企业，就是他们的组织会议当中，
0: 嗯，
1: 这个现象就特别明显。
0: 嗯，
1: 会议比较浓缩嘛，一开始的那个调调，
0: 嗯，
1: 往往会影响最终的决策，
0: 嗯，
1: 就是出现极化现象。所以他刚才说这个开始的遇见的模式和关系的模式会否对以后有影响，其实是有的，
0: 嗯，
1: 但是不至于相关性那么大，主要看你后来怎么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有时候在想，像通过这些软件去跟彼此认识产生关系的这些朋友，他们本身是否对亲密关系也有一定的恐惧或者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想这个问题啊。
0: 就是您觉得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哈，
1: 嗯，
0: 比如说大家现在很多年轻的人们，他们可能手机上下载一个约异性的软件，
1: 对，
0: 那他们这个约异性的软件呢并不是打算约着对方谈恋爱，而只是某一个很短暂的关系，
1: 对，
0: 可能是一个很短暂的比较深接触的这样一个关系哈。
1: 对，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是本身就意味着他在现实生活中他在交往异性方面有一定的障碍或者是困惑困扰，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所以我当然这是一个推论，
0: 嗯，
1: 这个没有也没有调查研究啊。你比如说

0: 们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约会、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不合适，我们觉得这个人不是我心仪的，
1: 嗯，
0: 我们还在想，哎，怎么样可以不伤害他？
1: 明白。
0: 怎么样可以给他一些合理的交代啊？
1: 明白。
0: 我们可能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如果我们谈了一段恋爱呢，更是这样了。谈了一段恋爱，我们既要对对方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
1: 嗯，
0: 我们还要想办法取悦对方。
1: 嗯，
0: 哎，这个关系确实付出责任也更多，付出的也会更多。
1: 对，
0: 嗯。
1: 所以哦，还真是，刚才您一说，还真是，他省了那么多的这个东西。所以他可能迅速尝到一种短暂的甜蜜啊，或者是满足某种需求，但是这种需求过去之后，有可能对关系不一定会带来特别好的影响，如果想继续发展的话。
0: 嗯，
1: 这个不好的影响有一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关系之初对这个关系的前半段的建立确实有影响，第二个就是愿意用这种方式去见面的人可能本身对亲密关系有着一定的恐惧或者是什么，我们说不好。
0: 嗯。嗯，
1: 这个需要这个姑娘自己内心想一想。再有一个我们可以准确的给她一个判断的是什么呢，就是确实他们两个的相见方式至少在这个姑娘这边来看对他们是产生影响了。
0: 嗯，
1: 因为他们彼此不提那段过往，
0: 嗯
1: 啊，就是避而不提的东西一定是两个人没法处理和比较在意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在关系当中，关系是个新生儿，
0: 嗯，
1: 就是你我们长到三十互相认识了，刚刚认识，那就对关系来讲关系就是个新生儿。如果在这段关系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是不能回忆的，那么这个关系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0: 嗯，
1: 就跟人一样，人的一生当中你比如说有好几段你不能回忆，那肯定是心理上有 bug 的，有一些问题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是介于他刚才描述的这个现实，他们的关系确实是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需要去付出一些努力去改变。改变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对彼此的那段认识的那个方式啊，
0: 嗯，
1: 都在回避。回避其实就是觉得那个方式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觉得那个方式不太好。那如果你觉得那个方式不太好，他有时候会通过关系定义人，
0: 嗯，
1: 对人有介怀。
0: 也就是说，我们俩是通过那个关系认识的。你看那个关系其实挺见不得人的，
1: 对，
0: 因为那就是一个约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对，
0: 但我们俩现在是恋人了。你也是通过那个关系，通过那个软件认识我的。
1: 对，
0: 你这个人我估计在这方面也挺随意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看你怎么会跑到那个软件上去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你如果某一天消失了，今天晚昨天晚上你没跟我联系，我不问你了，我估计你可能又是约别人去了。
1: 对
0: 啊，因为你我就是在那个上面认识你的，你也有可能在那个上面再认识别人嘛。
1: 没错，
0: 就可能就是这种心态吧。
1: 这种心态，这个叫创伤性的开始。
0: 嗯，
1: 就是关系一开始就有创伤。
0: 嗯
1: 嗯，就跟某个理论来讲，小孩一生下来就受创伤了。
0: 对
1: 啊，就产道挤压呀、啊，各方面就有创伤。
0: 对，
1: 一生下来之后，哇，这个世界跟我里边的温度各方面好像都不一样。
0: 是的，
1: 也是创伤。
0: 嗯，
1: 所以你看他的关系也是从创伤开始的。但是你看小孩不也长起来挺好吗？
0: 嗯，
1: 所以不关键。
0: 嗯，
1: 你俩后来产生好感了，这是重要的。产生好感之后怎么把关系这个孩子养大是关键的。你看小孩第一步是什么呢？是建立安全感。
0: 嗯
1: 啊，就让他感觉到有足够的关照啊，有食物有水有好的生活环境，生存环境有安全感。所以他们的关系现在也停留在需要建立安全感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怎么建立呢？就是第一个增加交往频次，第二个增加自我暴露度。
0: 嗯，
1: 他这个需要他们两个一块来进行，他们彼此暴露的太少。
0: 自我暴露度就是您的意思是说
1: 我干什么的，我家里有谁，我住哪儿，甚至是你看他们就知道微信，当然也有点别的其他信息啊。
0: 他们挺奇怪的，连电话都不交换，电话号码都不交换，这么微妙。这个应该是他们约的软件的一个规则吧。
1: 一个规则，对。
0: 嗯，
1: 或许他们通过微信联系也知道彼此是做什么等等的，但是我希望他们这个交流再充分一点。为什么？因为你要想让后来的信息去修正之前的第一印象，
0: 嗯，
1: 那你得需要提供足够的信息才有可能。
0: 对
1: 啊，而且还要有足够的接触，
0: 嗯，
1: 你们两个才能有安全感。当这两个完成之后，第三个就是谈啊，要谈什么呢？要谈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芥蒂，
0: 嗯
1: 啊、这个隔阂，这个顾忌，要谈出来。
0: 嗯，
1: 谈出来之后，两个人才能坦诚不公，两个人才能就那段那个阶段的那个事情去讲一些自己的感受。一般情况下，真实的那个感受、真情实感出来了，
0: 嗯，
1: 所谓的那个创伤也就过去了。
0: 嗯
1: 啊，一般是这么结果。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你们之后的关系就不出问题。但是要提醒他的是，即使你们的关系出问题。

0: 也不一定就跟你们认识的方式有关系。就是当我们在关系当中有一个明确的问题点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把所有的问题都往那儿归。这其实挺可怕的。有的时候你们关系出问题了，可能真的就是你们关系出问题了，跟你们怎么认识的没关系。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跟他的太太认识的那个机会啊，场所啊，很不好也。
1: 那也是不合适的场所，
0: 对，
1: 不是正当谈恋爱认识的场所，
0: 对，可以十分不合适的场所，但是过得也挺好的，就看后期我们怎么看待那个事情啊，我们从那个事情当中能看到什么？
1: 是啊，如果把这一对儿啊，或者说把您刚才说到的某一些人他们在不合适的场所认识，放到电影里，放到电视剧里，都蛮浪漫的。
0: 对对对。
1: 最后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克服了种种，心理的障碍，或者克服了种种现实的问题，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一定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很可能就是像董老师所说的那样，就是我们有一天真的会把自己真的那个自己拿出来，和对方在一起。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认识的场合不合适，可能原本只是想约个一夜情认识了。大家这个定位就总觉得好像是我和你都有一点什么短处。
0: 对。
1: 是有这个感觉，都不是光明正大来谈恋爱的。
0: 对，因为我们谈恋爱啊，在生活当中会对对方有些定义，比如说他要是这样的不能是那样的，而他们恰恰是以那个不能是那样的那个方式认识的，所以它是个创伤性的开始。
1: 对，
0: 但并不一定代表就是创伤性的结束。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暴露程度、交往频次，然后再谈那件事儿，其实主要就是增加他们的安全感。因为他们的关系如果不过安全感这个阶段，强行进入下一个阶段，早晚安全感不也是个问题吗？
1: 对呀、啊。所以如果真的想度过去，是真的想两个人的关系和现在不一样，度过心理的这个障碍是可以的。
0: 对。
1: 不是不可以的哈，
0: 对，
1: 也就是说，爱情也不问出处，无论这个爱情是打哪儿来的，只要真的想在一起，总是会有办法在一起的。
0: 没错，没错。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2: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1: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女生的问题，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大学一年级开始相恋，到现在我们有7年的时间了。那么我呢，是一年多以前开始接触了他的家人，到了他家，我才发现他的家人刷新了我的三观。我的家庭和睦，家里边虽然不是那种富贵家族，但是家里边呢，生活的还都比较富足。父母的性格脾气也都很好，对我也很好，总之我们家是很和谐的。另外，我父母双方的亲戚似乎也都是好人，而他们家一大家子，你看上去就像是电视剧里写的那种家庭一样，全部都是反面角色，在一起相互算计，背后说闲话，各种矛盾。他爸他妈的关系也不好，亲戚之间都没有好听的话，好不容易在一个节日的时候去了他们家，因为他爸爸让我们去他爷爷家，他爷爷还在世，结果到了他的爷爷家，目睹了一场他们亲友之间的大骂。当时我一下子就觉得他们家挺可怕的，后来我跟他探讨，他也告诉我说他也挺讨厌他家的，他也不喜欢。但是从那以后吧，我心里边就有点阴影，我就总觉得他出生在那样一个家里，从小他看到的就是父母的不相爱，亲友之间相互之间的谩骂。他说他在他爷爷家不止一次看到亲戚之间这种相互之间的谩骂，而且他们家人似乎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永远是把负面的先考虑出来，没有一些积极的想法，这和我们家简直就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呢，我最近有事儿没事儿就和我男朋友聊一聊双方的家庭。他这个人还算是比较单纯，可是我也担心，毕竟他有那样的家庭，对他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能够去试探或者和他交流，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少呢？
1: 嗯，这个很难判断，影响一定有，每个人的家庭环境一定会对这个人造成影响，但是这也分两个层面来说，一个是影响被我意识到，
0: 嗯，
1: 一个是我没有意识。那个没有意识的影响可能会比较糟糕，因为你没有觉察。那如果他觉察到呢，那个影响会减弱，因为他知道怎么做。所以在他们以后的关系当中，他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在关系当中增加一些这些因素啊，但是不是指责，是帮助呈现。你可不要说你看你们家那样，所以你看你现在就这样，
0: 嗯，
1: 那就是指责性的了，一定是帮忙呈现的，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什么有一定的关系，怎么着怎么着的。这样的话其实对关系还有挺好的促进作用。我最近刚跟他们聊，好多人跟我说说关系是可以互相学习的，我说怎么就可以互，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
0: 嗯，
1: 在夫妻关系当中处出经验来了，
0: 嗯，
1: 啊，说你看吧，那个如果你的先生经常说你啊，然后一开始我们会觉得他不支持你，但是你慢慢会发现跟先生类似的，就是到工作当中跟先生类似的这种人都是你的，都是来帮你的人，但是你看他们就 OK， 但回家看先生就不行。所以当我们转变一个角色的时候，哎，发现先生说的还挺有意义，哎，我说那情感需求呢，哎，当你觉得先生说的有意义的时候，先生后边跟着来的就是情感需求。所以他对我们对男女关系的认识有个补充。什么补充呢？我们往往有时候说话不完整，我们可能会说男的理性女的感性，
0: 嗯，
1: 是应该这么说，男的先理性后感性，
0: 嗯，
1: 女的是先感性后理性，
0: 嗯，
1: 啊，这个为什么要跟他们俩说这个呢？就是希望他帮着他的，如果他们继续在一起啊，帮着他的男友啊去觉察这个关系。
0: 对，
1: 哎，这样其实还是有帮助的。那接下来他说那个，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影响，到底影响多少呢？这个很难，
0: 这个很对，很不好判断。
1: 他
0: 和男朋友认识已经有7年的时间
1: 了，嗯，
0: 大学一年级到现在，
1: 对，
0: 都那么久了，其实应该对男朋友其他的方面都很了解了。
1: 对，
0: 唯独就是见了男朋友的家庭之后，可能一下子心里边开始慌了，觉得这样的一个相互不和睦的家庭究竟对他的心理有多少影响。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没见之前，应该对男朋友，其实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什么有这个心态是如何的，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估计了，或者说都很熟悉了。
1: 对， 如果我们客观理性来讲，你没有见男朋友的家人之前，其实你们俩之间不是没什么问题吗？
0: 嗯，
1: 不挺好吗？
0: 对呀、
1: 只是见完了之后引发了你的担心。
0: 嗯，
1: 这个担心有时候会重新建构你们的关系。
0: 嗯，
1: 你就像戴上眼镜一样，看什么都好像跟那个有关系，看什么好像跟那个有关系， 对吧？这就心理学讲叫投射嘛。
0: 对，
1: 你投射多了之后，你男朋友一看，好，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吧。
0: 对，
1: 就开始认同了。认同了之后，你就觉得你看就是嘛，就受影响。所以你男朋友有多少受他家里的影响，影响多深，真的有一部分取决于你。
0: 嗯，
1: 你如果反复提、反复看，他就影响更多。
0: 对，
1: 你反复帮他觉察啊，帮他知道这个事儿，并且比较宽容的那种态度，他影响就小。
0: 是的，所以要看这个女孩子哈。
1: 没错，
0: 相信这个女孩子可以做得很好，很聪明的女孩子嘛。
1: 嗯，
0: 和我们的交流。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这是也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啊。她说我有一个弟弟，弟弟呢比我小两岁，我和我弟弟的感情非常好，从小在一起的感情就很好。我弟弟现在有女朋友了，我知道以后我就很开心，所以我对他女朋友也很好，比如说给他女朋友我买什么化妆品也会给他女朋友带，我出国旅行回来也会给他女朋友带礼物哈。但是我现在就会发现他女朋友非常不喜欢我弟弟和我在一起，我很疼爱我弟弟，弟弟也很依赖我，他的女朋友开始在背后各种挑拨关系，而且如果我们都在一起，我弟弟如果对我很好，他女朋友脸色就不好看，很难看，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和弟弟相处了。
1: 嗯，
0: 作为从小就很疼爱他的姐姐，和他的关系又是血浓于水的关系，那我们会一直都很相亲相

0: 的，这也是父母的希望，也更是我的希望。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人像我们一样有那么好的弟弟姐姐这样的姐弟关系呢？可是他这个女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我现在觉得他有点小人气，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那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人在恋爱关系当中哈，都是有独占欲的。
0: 嗯
1: 啊，这个独占欲有的呢，他的这个边界就比较窄一点，比如说我有女朋友，我只是不希望其他男生接触她。
0: 对啊，
1: 特别是对她有爱慕的、想追求的男生、我不喜欢。还有的人更窄呢，还有的人说可以有其他男人追求她，但那男的也得像个样子。
0: 嗯
1: 啊，就不能那男的乌七八黑的。
0: 对啊，
1: 接受不了。
0: 嗯，
1: 你看每个人边界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还有的人就不行，就是他就跟这个女孩似的，他哥也不行，他姐也不行。
0: 对，就是但凡他们家异性都不行。啊，不，别说他们家异性了，别人都不能跟他好，
1: 对，
0: 只有我跟他好，
1: 没错，
0: 他不能对任何人好，他只对我一个人好，
1: 只对我一个人好，
0: 嗯，
1: 对，就是这种强烈的占有欲，一对一的，他有一种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女孩子从他对这种一对一的要求比较强烈哈，这个女孩子从一认识他弟之后呢，他姐就是这个给咱们来信这个姑娘哈，
0: 嗯，
1: 一直就在他弟跟他女朋友关系当中。经常出现，
0: 嗯，
1: 啊，这个经常出现有时候会导致这个女孩会无意识的就会有一些嫉妒，
0: 嗯，
1: 和排斥，
0: 嗯，
1: 啊，因为她一开始她跟这个她弟的这个就是她女朋友，她弟的女朋友跟她弟的这个亲密关系啊，她有个建立的周期嘛，
0: 嗯，
1: 她会发现有一个人跟她弟那么亲密，她就发现没法确定，你知道吧？比如她跟她她跟她弟的关系那么好。因为咱们不知道，反正听他说的很好，那么好，那么亲密，甚至他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他弟甚至可能更多对他姐好像更好一点，所以这个女孩子就一直没法确定他弟跟他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建立好了，
0: 嗯，
1: 就是跟他女朋友的关系是不是建立好了，所以他一直在这种确认阶段，这个确认会带来比较，他怎么叫确认呢？就是你弟对我比对你要好，
0: 嗯，
1: 他就叫比较对了，所以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给出空间。给他弟和他弟的女朋友，给他们一段时间，
0: 也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这个姐姐少去参与弟弟的恋爱生活，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就是弟弟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尽量少靠近，
1: 没错。
0: 可能你弟弟的女朋友并不是说人品很差，
1: 对，
0: 也不是说一定针对你，
1: 对，
0: 也有可能是他，他的恋爱的方式，或者他爱一个人的方式，嗯。那么像董老师所说的那样，在目前这个阶段，
1: 对，
0: 他心里边不踏实，
1: 没错，
0: 他可能真的是太爱你弟弟了，
1: 没错，
0: 然后他一看到你弟弟和姐姐之间的这份关系，姐姐说话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姐姐会左右着弟弟的情绪，
1: 对，
0: 那么姐姐对弟弟的影响是至深的，
1: 对的，
0: 所以对于他作为女朋友来说，他突然就觉得这些不应该是我吗？
1: 对对对，
0: 不应该是我说一句话你最重视吗？
1: 对，
0: 不应该是你见到我才如此安心或者是开心吗？
1: 对，
0: 你怎么见到你姐姐是这样的，你见到我都没有这样。
1: 对，
0: 原来在你心目中还有另外一个人比我还要重要，所以就不开心嘛，对吧？
1: 他那个关系建立不起来。
0: 对，所以给他们一段时间，也许他们的关系建立起来了，到有一天，哎，你这个弟弟的女朋友，他也会把你看作是姐姐。
1: 哎，没错。
0: 哎，他就会把你当作是共同的姐姐了，对吗？
1: 是这样的。
0: 嗯，好，谢谢董老师。
1: 嗯，
0: 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上半时段，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今夜时时。
2: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下面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啊，她说，我和男朋友，我们两个人都是28岁，我们在同一个小县城长大。那么我们两个人的问题吧，我得先说一下我们双方家里的情况。我们都是家里边的老大，也都是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呢，男朋友家里边的人非常的宠爱他，没有吃过苦，没有承受过什么压力，同时对未来期望也不高，因为在我们这儿温饱即可。那么他毕业以后呢，就回到我们这儿，也算是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吧。月薪呢大概不到5000块钱，在我们这儿已经算是很好了。他家里出了力给他找的这份工作，所以他对现在的情况是非常满意的。他不愿意出去闯，他怕压力。那么工作了几年了，被我逼迫有了那么一点点上进心，但是没啥行动。他挺享受生活，但是也很无聊。我跟他就不一样了，我是期待我自己的精神和经济能力都能独立起来，责任感我是比较强的，我也敏感，我也缺乏安全感。我是一个出气筒，因为我妈妈不顺心的时候总是拿我来出气。另外呢，家里边就是这样，家里边对于我这样一个女孩子并不是很在乎。其实我父亲的经济条件好很多，但是在我之上有一个哥哥，在我之下有一个弟弟，所以呢，我父亲最在乎的当然就是哥哥和弟弟。我向来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甚至我小的时候也有一次到我父亲的工厂去，因为我父亲自己开的有工厂，但是我父亲走的时候他居然都不知道把我一个人锁在工厂里了。那我在家里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一直希望的是，我不想在这个小县城待下去，我想去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我想到那儿去工作，我希望自己能够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现在我妈妈对我好一些了，那么我妈妈呢，自己悄悄的也给我存了一点点钱，当然要到大城市应付生活并不是很多，大概也就是那么20-30万吧。我妈妈说，如果我真的想出去闯的话，那她也是支持的。问题是，我的男朋友，他并不是很想和我一起去闯。就像我刚才跟你们介绍的那样，他喜欢这个小城的生活，他觉得很安逸，他不愿意出去闯。他的父母也很疼爱他，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会有这样的矛盾，也许是和我们双方的成长经历有关吧，也许是我的心底一直缺爱，也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出路。而我的男朋友有优点的，他非常的简单，因为爱他的人很多，所以他这个人其实心地很善良，对我还很包容。他想的少，没有什么主意，我说什么他都会听，所以我给了他压力他也会听，但是我也不愿意让他痛苦，对吗？

0: 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嗯，小时候不被重视的孩子，长大了反而要努力的证明自己的价值。
0: 嗯，
1: 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向往往跟小时候父母所重视的那个取向是一样的。甚至比如说，如果我是个女孩，
0: 嗯，
1: 父母就重视男孩，我甚至有点男性化的特征都会表现出来。
0: 嗯嗯，
1: 啊，有些女孩就会长大了之后，去干一些很多男生干的业务，
0: 嗯，
1: 啊，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在。这个女生跟我们刚才说那个情况有点像，她也在不断的证明自己。如果按照情感角度来讲呢，她其实是很希望得到父母在情感上的关照和爱。
0: 嗯，
1: 那么这个关照和爱正好她先生能给她。她男朋友是吧？还没结婚，
0: 嗯嗯，没结婚。
1: 她男朋友还能给到她，给到她，她似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第一个提醒就是，对事业上成功和职业上的这种价值的追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第一个提醒就是，对事业上成功和职业上的这种价值的追求，更多的是源自于小时候不被重视的那个缺失吗？
0: 嗯，
1: 还是真的自己内心里就出于自己的理想，就想做一份事儿？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是出于你自己的缺失啊，他有时候真的是你追啊追啊追半天，就算得到了也不一定幸福。
0: 嗯，
1: 你能得到事业不一定能得到那个父母的认可。
0: 嗯，
1: 好多这种事儿。
0: 嗯，
1: 啊，就是我事业成了，但父母对我还是那个态度，搞得自己很伤心。
0: 嗯，
1: 那再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反过来去重新认识一下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和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甚至重建一下呢，或许有的人重建完了根本就没想过要去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和个人的更大的价值。
0: 嗯，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想想这个动力是什么。那么在你想明白之后，你才有可能反过来看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
0: 嗯，
1: 如果是缺失造就的，其实你对你男朋友的爱更多你会有理性的反应。什么叫理性的反应呢？就是我知道他爱我，他人也挺好的。
0: 对，
1: 偏理性的反应。
0: 嗯，
1: 但是你内心一直想要的那种爱啊，是父母的男朋友给不了。
0: 对。
1: 啊，这是个很大的，怎么形容好呢？就是明道暗道吧。
0: 嗯。
1: 啊，这是那条暗道，它起的作用才是真正大的。嗯，所以这个觉察点是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啊，要是觉察明白了，其实她跟她男朋友的关系也会变得不太一样了。啊，他对那种爱的需求和感受也会变。他现在更多我感觉吧，就好像他更像是要证明自己。
0: 这个女孩子更像是想证明自己，所以才想到一线城市去工作。
1: 对，
0: 想去独立，她想经济独立，也想闯出一番天地来。
1: 天地
0: 啊，或者说这个小城也有可能是一直给他留的感觉，并不是。
1: 对，
0: 比如说他的童年在这个小城里他并不快乐。
1: 对，
0: 因为他是被忽略的，他还是妈妈的出气筒。
1: 对，
0: 那么他和他男朋友感受的这个小城啊，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对，
0: 男朋友会觉得这是我的安乐窝啊，我从小生在这儿，父母都爱我，我在这里很好，你看我父母又给我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1: 对， 对，
0: 我在这生活的是那么的舒服，那么的安逸，这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亲人。
1: 对， 对，
0: 但是对这个女孩子而言，这儿有我什么呢？这儿有我充满了那个委屈和伤痛的心酸的童年。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在从小被爸爸一直在忽略，
1: 对，
0: 是妈妈的出气筒，然后我在这儿我一直都不开心。
1: 对，
0: 那么我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翅膀硬了，我要么我就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1: 对， 对，
0: 要么呢就是我内心真的我去做一番事情，你们看一看，我一个女孩子，我可能比我哥哥比我弟弟，
1: 哎，没错，
0: 还有出息。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他们都没有能够到啊这个一线城市去啊，假如或者说他们都没有能混出个人样来，那我将来可能衣锦还乡好不好啊？
1: 没错，
0: 让你们看一看你们忽视的我有一天如何如何了，好不好啊？
1: 对对对，
0: 哎，这通常是这样一个心态哈。
1: 没错，
0: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她和男朋友之间还要不要在一起呢？
1: 嗯，
0: 因为如果她要走的话，很现实的问题是她男朋友并不适应外面。
1: 对，
0: 如果他们真的出来了，那可能新的矛盾就来了。
1: 对，
0: 男朋友会慌张。
1: 对，
0: 会觉得出来干嘛呀，回去好好的。
1: 对，
0: 对吧？那女孩子也未见得会到那天会有多愉悦。
1: 对，
0: 嗯，
1: 人生有时候就是老面对这种难题。
0: 对，
1: 很两难。
0: 对呀，
1: 你想想啊，如果他真的是刚才我们假定分析的那些缺失导致的，要超越哥弟证明给父亲看，
0: 嗯，
1: 以此来获取父母的重视的话，那男朋友在他生命当中是个什么角色呢？
0: 嗯，
1: 对吧？是一个你要帮我实现梦想的角色。其实这个如果对爱情来讲，它不是那么公平。
0: 嗯，
1: 对吧？ 就别人成了一个附属角色更多一点的一个位置了，
0: 对
1: 啊，而不是主要位置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种动力的话，极有可能你可能不会去选择在你们那个县城待着，
0: 嗯
1: 啊，有可能会出来，因为我感觉他那个力量还挺强的，
0: 还挺强大的，
1: 挺强大的，嗯，那个劲儿，嗯。
0: 所以如果都来问我们了，那假如说哈自己心里真的想出来的话，
1: 嗯，
0: 那你可能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去一线城市生活工作，去一线城市工作，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强烈的愿望。
1: 嗯，
0: 那么我可能就要做一个准备，我和男朋友也许就没有未来了，因为我把这样的男朋友带到一线城市去，让他有上进心，逼迫他，
1: 嗯，
0: 听上去他们俩的关系是女孩子是主动，女孩子是强势一点的，
1: 对
0: 女孩子，因为男孩子性格简单，
1: 对
0: 听女孩的，我听你的，
1: 对，
0: 但是你把你这么单纯的一个男朋友带到大城市，他不见得还会有他在小城的那份安逸了，
1: 对，
0: 而且他能不能受得了大城市给他的压力，嗯，他可能会承受和现在完全不同的这样的压力，那么他也不会，不见得更愉悦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你们的感情还能怎样？
1: 对，
0: 那考验会更多，
1: 会更多的，而且那个不是她男朋友的动力啊。
0: 对，
1: 嗯，
0: 那是你自己的动力。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在大城市，你可能咬着牙，不管受了多少委屈，承受多大的压力啊，现在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点点能在大城市生活下去的储备金，
1: 对，
0: 你可能就想在大城市扎下根了。
1: 对，
0: 那么即便是吃了苦，你可能有一天走在大城市的街头，你也会觉得这些苦我是值得的，
1: 嗯
0: 啊，因为这就是我的愿望。
1: 对，
0: 但是他不是你男朋友的愿望，所以你可能就要做一个选择，你去大城市就意味着你们俩可能会没有未来。
1: 没错没错，这就又让我想到李宗盛的话，也叫要么忍要么拼，
0: 对
1: 啊，一般要么挺着，
0: 嗯，
1: 要么拼，
0: 嗯，
1: 挺到最后发现挺不了还得拼，所以你真的得觉察觉察你的那个欲望动机那么强是来自于哪儿，如果真是来自于要证明比哥哥弟弟好，让父母来关注自己，那你直接去想想怎么让父母关注自己是不是就可以呢，
0: 嗯
1: 啊，是不是非要走那个路径呢？如果你说不是那样的，就是他们对我关注不关注不是那么重要，我对有美好生活有很大的向往，啊，我要在一线城市，它机会多，
0: 嗯
1: 啊，我要去接触什么样子的人，过什么样子的生活，那是另当别论了。
0: 对，
1: 嗯，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面有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觉得我的男朋友好像对我的闺蜜更好，对我的闺蜜感兴趣。我的闺蜜和我在一起，我们俩认识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我的闺蜜今年是26岁，和我一样大。”闺蜜之前有一个男朋友非常的渣，男朋友伤害她伤害的很多，有一段时间闺蜜呢就有一点抑郁了，在这样的时候，也就是闺蜜和男友分手的时候，我和我的男朋友好了，当我的男朋友知道了我闺蜜一些情况呢，就积极地帮着我的闺蜜找一些可以帮助她的，比如说医疗的资料啊，包括一些医院认识的朋友啊等等，在帮助我的闺蜜。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两个人谈话的一些主要内容也都是和我闺蜜有关，和闺蜜的情绪、闺蜜的境遇以及闺蜜现在的状态有关系。有两次我因为比较忙，我的男朋友会送我的闺蜜到她认识的朋友那儿去看一看闺蜜的心理情况，回来呢也是我男朋友去接的。在这两次之后，我就会发现我的情绪、我的心情，我男朋友其实并不是很关心。比如说有一次在单位里边，我自己也受了委屈，那次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本来应该是业绩差不多的一个同事和我，没想到他抢了我一个单子，这样的话呢，上司就比较看重他，而且他去说了很多我的不是。我那天觉得很委屈，

0: 甚至单位的同事都替我抱屈。回来我告诉我男朋友之后，我男朋友并没有觉得什么。我觉得他本身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但是他好像更愿意关注我闺蜜的情绪，而不是我的情绪。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明，说太明白了，我觉得我也害怕和担心。可是我不说呢，我又觉得不对，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现在男朋友依然是和我在一起，我们也正常的在约会。我们两个人如果谈到我的闺蜜时候，我总是把话题岔开，每次都是她主动回去谈，该怎么办呢？
1: 有的时候言说呀，可以让人缓解很大的压力跟情绪，但是呢，就是说，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些事儿呢，还真不能先着急说，因为很多是源自于我们的猜测、推测也好，还有一些就比较敏感，就是你比如说你说完之后，他没有结果，你比如说像类似于这种事情，你一说，如果男朋友说一个不是。
0: 你就没法说
1: 了，你也可能没法说了，你也只能再接着说，你对我不够好，你看你对他就罗列一二三四，
0: 对，
1: 你男朋友说他不是你闺蜜吗？
0: 对，他不是在生病吗？
1: 不是在生病吗？
0: 你不是让我再找人吗？那些关系都是我给找的，
1: 对啊，
0: 那我当然要陪他去了，
1: 对啊，
0: 而且他情绪不好啊，
1: 没错，而且我爱屋及乌的，就你的朋友我才这么帮的，
0: 嗯，
1: 那你就很多事情可以推辞搪塞回来，所以你知道，就是在这种关系里边有一个最好的处理方法。但是对这个所谓当事人是挺挑战的，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反复去分析过，就是启动竞争机制，啊，这里边可能真的会有竞争的东西了，比如说情感天平有倾斜了，要不然你不会这么敏感，敏感到吗？那怎么办呢？不是去说，因为说对这件事情来讲，说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而是去做。这个做不是做坏事啊，不是去怎么着或者控制谁，而是加紧经营或者是增进你跟你男朋友之间的关系，这边近了那边就远了，一样的。所以你要忍痛反思一下，有时候真的是要忍痛反思，你们的关系交往那么长时间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或者疏于怎么样了。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为什么对你闺蜜那么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当中是什么品质在吸引，这个挺关键的。原来我们就是做一些沙龙的时候，一开始让一些人，比如说他情感上出问题啊，拿纸写这些东西，不愿意写，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在遇见问题的时候，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干脆说出来，那叫解决情绪问题，就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情绪问题，所以你要说可以找朋友说，或者找什么心理咨询师说，说完之后你回去还得想刚才我说那两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关系为什么感觉疏远了，他们的关系为什么感觉增进了，那里边插的那个东西，就是真正解决问题那个点，但是插的那个东西如果是类似于先天的什么东西的话，比如说长相、身材、身高，那这个问题还就比较难办，如果插的那个东西是关系层面的东西，就是你们的互动当中缺少的，比如说缺少对他的关照啦，或者是疏于什么这个那个的了，那还好做一点。关系往往是这样的，如果你真能找到那个点去做了，关系增进是很快的，这个给你的反馈是很及时的，所以这可能还真的需要他自己去动动心思，光说光猜的话，其实对他们的关系没什么帮助，
0: 只是说只是猜男朋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是没有帮助的，是吧？
1: 对，
0: 好，谢谢董老师。我们再看还有一个问题哈，这问题是一位36岁的女生，她的问题是，我今年36岁了，到现在我是恋爱小白一枚，我没有真正谈过恋爱，我没有和男生能够到恋爱那一步，最多也就是刚开始彼此有一些感觉，试一试想往下走，往往是男生主动退出了。我自己个子还可以，1.72米，体重也还不错，55公斤，身材应该还算行，长得一般。女生朋友有说过我不会打扮，没有合适的发型，即便是穿的衣服和我的女友差不多，那么也显得在我身上也显得有一点土，就是我的气质不够好。现在是不是男生真的是很看重这些的，所以没有一个男生能和我走到恋爱的这个程度。我有的时候

0: 在想，也许我真的要孤单一辈子了吧。36岁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能有几个呢？我也去问过周围的女性朋友，那我的女朋友出主意，什么主意的都有，让我换发型，让我学仪态，让我去好好的学化妆，另外有人也说让我豁得出去，随便先找一个男生和这个男生谈一谈，了解一下男生是怎么回事。也有女朋友给我出主意，说我36岁了，不应该再像一个小女生一般，也给我出主意让我通过约男生的软件去约一下男生，让自己和以前有个不一样的状态，让自己了解一下女生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这些主意我都很懵，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我看过一个文献，一个研究资料，它是调查男性择偶和女性择偶的标准以及先后次序的。男性择偶一开始真的是外在吸引，包括腰臀比，就身材上的，因为这个好像是跟这个生育能力有关系，所以呢，你的朋友给你建议的这个第一步，我认为是可以的，学化妆啊，
0: 改形象
1: 啊，学打扮啊等等，这个符合男性择偶的那个次序。那么第二个，我印象是性格方面的，就是在跟你沟通相处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融洽流畅，甚至是有共感，所以这个可能就属于叫性格或者沟通技巧方面的。性格上其实性格也没有好坏之说嘛，就是不同类型，但是呢技巧可有好坏，
0: 你可以学的吧，
1: 你可以学的，你是怎么跟人家沟通的。我们这里边有时候有个误区，说我这性格就这样，性格可以就这样，但是技巧技术你不是可以学吗？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学一学与男性相处啊沟通的这些技巧，这个也会增加你的那个自信，你的那个气质也会显露出来。
0: 对
1: 啊，第三个呢，就是真的要开始，这个开始有的时候有些女生是这样的，就是当然我们这么说可不是推崇大家去不负责任哈，有的女生一谈恋爱就奔的是结婚，这当然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希望在心理上做一些调整，就是一谈恋爱奔的是了解，看这差了两个字差大了。如果你一谈恋爱奔着结婚的话，人会变得特别挑剔，然后遇见不合适的就挑，然后遇见特合适的你就不知所以然了，就要不就是这个大步的往前走，走得太快人家也会吓跑啊。所以呢我们接触是为了了解，就是为了了解，甚至我是不是要跟你真正建立恋爱关系我都说不定，我就想多了解了解你，这样的话就会掌握好两个人相处的节奏，自己也舒服，对方也舒服。当你了解充分了之后，慢慢的可能其实了解的过程已经慢慢产生情感了，就自然而然就走进恋爱了。
0: 对，别灰心哈。
1: 对对对，
0: 这个一旦我们已经知道了可能有一些地方是能够改变的，没准机会就
1: 来了，
0: 就可能会来了。好，谢谢董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让他一辈子都不甘心的一件事，这曾是他少年时期最大的梦想，又是什么阻碍了他的寻梦之路呢？

0: 军训去了。
1: 嗯，刚参加完大学军训，精神吧？
0: 精神，一看就是被军营洗礼过的。
1: 嘿嘿，你说说，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啊！啊，有大学上，能好好读书，不就是个军训吗？走之前还闹情绪呢。当年要是让我能上个大学，我训一年我也乐意。
0: 嗯，您那个年代啊，上大学确实不容易。
1: 哎呀，其实当年啊，我是有机会上大学的，只不过发生了太多事儿了。每次我跟我儿子说这些，他都觉得是老掉牙的老黄鹂，都不乐意听。
0: 哎，我倒是很想听听。
1: 真的？那你可别嫌我这个老头子啰嗦哈。
0: 不啰嗦，我还不爱听呢。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啊，很想听听过来人的故事。所有有故事的人不都是活历史吗？
1: 哎呦，活历史都出来了，哪儿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小人物的奋斗史吗？哎呀，要说这上大学呀，是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这也是我妈对我的期望。我三岁的时候，我爸就去世了。那个年代啊，必须要靠挣工分才能养家糊口。我妈为了养活我们四个孩子，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出工，晚上呢还要参加夜战，干到12点才能回家。为了能多分到一点粮食，她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她不识字啊，这个没时间管我们的学习，但如果碰上她看到我做作业，就会跟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学不好就只能靠苦力挣工分，你的娃也要跟你吃苦一辈子。他还经常跟我说，你看谁谁谁家的娃考上大学了，端上了铁饭碗，你没爸，要让人求得起你，你就得给自己争口气。
0: 您母亲说的都是实在话呀。
1: 是啊，所以我把他的话一直记在心里边。在学校呢，我个子矮，眼小头大，穿的呢也是破破烂烂的，谁也不乐意和我玩，所以呢我就闷着头，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就这样，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毕业，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那都是头2名。
0: 真棒啊。
1: 所以老师和村里人都说我是个学习的好苗子，说不定啊将来能结个大瓜。哎呀，不过人呐，他就是不能太得意了。
0: 后来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嗨，都怪我自己太大意了。中考前几天，我一直在家里啊抓紧时间看书，就没去学校看自己的座位号，也没打听清楚具体的考试时间。结果开考的第一天，我就按照老时间起床啊，哎，我又背了会儿课文，还给自己做了顿饭。结果等我赶到学校，第一门数学都考完了。
0: 啊，那怎么办呀？这总分能够吗？
1: 这总分倒是够了，我后边几门啊考的也还不错，可是中考有个硬性的规定，见零分不收啊。
0: 这也太憋屈了。
1: 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你说我成绩这么好，天天喊着要上大学，结果呢连个高中都没考上，真就成了村里人的笑柄了。
0: 您不会就这么放弃了吧？
1: 当然不会啊，我在家里放了半年羊之后呢，就自己联系了一所初中去复读了，在那儿学了半个学期，我又轻轻松松的拿到了第一名。这第二年中考，我的总成绩是全校第二，考上了我们那儿的3中。
0: 太好了。
1: 我还记得3中的校长叫胡兴竹啊，对，他特意啊把我叫到办公室，送了我数学、历史、地理等等等等好多书，鼓励我好好学，争取考上理想的大学，为我妈妈啊争口气。哎呀，事后我才知道，这第一年中考，我的好成绩已经在胡校长的脑子里挂上号了。

0: 所以啊，我也没学会多少，顶多就是记了点单词。虽然我们班主任跟我谈过好几次了，让我别小看英语，否则会影响高考成绩，可是呢，我就是提不起兴趣，就算多努力，这成绩还是上不去。
1: 那您最后高考的英语成绩？
0: 嘿，哎呀，最后高考英语成绩啊，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家里出事儿了。
1: 啊？怎么回事？
0: 是我大哥，他呢从小就有这个支气管炎。因为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啊，是在水沟的下边，常年阴暗潮湿，他那个病啊一直在恶化，最后就发展成了肺气肿，喘气儿都成问题。我妈带他去县医院，先后做了三次手术，可能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吧，手术都没有成功。后来听说我们那儿的长庆石油医院能做肺气肿，正好我们家呢有个本家人就在医院里当会计，跟人求了半天，我妈终于把我哥给送进去了。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把能耕地的黄牛都卖了，猪也让人宰了，家里仅剩的几口袋粮食也都拿去卖了。哎，就连我妹平时攒的鸡蛋也都拿去换钱了，亲戚朋友那是借了一个遍，总共花了13000块。可是最后大哥的病还是没有好转
1: 啊。
0: 后来有一天我在学校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说我大哥的病情严重了，希望也不大了，让我赶紧回家准备大哥的后事，让人打墓穴做棺材。可是当时眼瞅着就要到7月份了，正好是高考的冲刺时段。
1: 您母亲应该也是没办法了吧？
0: 是啊，其实我是家里的老三，上面还有个二哥，但是呢他只上过小学，性格又很内向，没法指望他去跟村里人沟通。我妹妹呢又太小，还在读小学，家里就只能指望着我了。请假的时候我哭着跟班主任说我家里这个情况。班主任啊，他长长的叹了口气，就说了一句，你的命咋这么苦呢？我能说什么呀？当时家里困难呢已经是揭不开锅了，我只能挨家挨户的上门去求情说好话，好不容易借到了100块钱，买了几页柳木板，又哭着求木匠帮忙钉了口棺材，求几个堂兄帮忙打了个墓穴。过了一个星期，我大哥回家了，鼻子里啊插着氧气，我妈当时已经是眼泪都哭干了，但还是哑着嗓子跟我们哭诉说，我借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大劲儿，竟然还是救不活你们大哥，这天是啥惨的呀。后来啊，我们连续守了3个晚上，好在大哥最终还是挺过来了，
1: 好事儿啊。
0: 不过呢也没有立刻缓过来，他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年，后呢他能够慢慢的坐起来了，又过了半年他才能站起来，但是呢他站不稳，就像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重新开始学习说话，重新开始学习走路。
1: 他好歹是活过来了呀。哎，那您的高考您后来参加了吗？
0: 参加了呀。哎，不过自打我在家里忙了2个星期之后，对于高考我是彻底怯场了，毕竟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儿，又连续2个星期没有复习，你说换谁不慌啊。
1: 我能理解。
0: 不过呀，

0: 我还是去考了。考试前一天，我借了邻居一辆自行车，骑到那个二中的考场。当时我就和30几个考生一起住在那个破庙里。
1: 破庙？
0: 是啊，当时哪有什么旅馆啊，有我也住不起啊。你是不知道那个破庙它有多热呀、啊、我带的那个嬷嬷一天下来它就发霉了，本来想着把发霉的那个白丝扯出来继续吃，可是那个酸腐味它真没法下咽呢、啊、哎，水我也喝不下去，学校提供的那水啊碱性特别大。
1: 这哪是来赶考的呀，这是来上刑的吧。
0: 要不怎么说现在的孩子幸福呢，全家都供你学习，要空调有空调，想吃啥就给做啥。嗨，跟儿子说这些他都不乐意听。
1: 嗨，年轻人嘛都有点叛逆，等他再大点就都能明白了。倒是您啊，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和心情下去考试，就算考不好也能够理解。
0: 是没考好，考了两天啊，我是饭不想吃，觉也睡不好，特别的失落和烦躁。考完试以后，好多同学就开始放开了玩了，有的去了附近的古迹旅游，有的呢下河捉虾，唯独我那真是没有一点心情，直接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1: 最后差了多少分啊？
0: 在80年代初啊，我们那儿的高考录取率不到5%，我们整个三中连续好几年都没有一个考上本科的，即便是大专中专一年呢他也考不上几个。像我们高二二班一共是54个学生，最后啊只有2个考上了大专，2个考上了中专，而且这些呢都是复读生，应届生他没有一个考上的。哎呀，我呀其实离这个高考录取线只差了3.5分，
1: 就差一点啊。
0: 可是啊，因为大哥的病，我们家欠了太多的账了，已经没法给我掏复读费了，所以呢我也就没能继续上学，成了个蠢农民了。
1: 这也太让人不甘心了。
0: 不只是不甘心呀，还有好多人故意恶心你呢。我们那个村子啊，别看它地方小，可学风特别浓，每年都能考出2-3个大中专的学生，可以说是全县的状元村了。我一直都是村里人看好的能上大学的苗子，结果就差这么点分没考上，一下子就成了话题人物。有人家里的孩子考上了大中专，也知道我落榜了，还特意来问我，哎呀，通知来了没有啊，什么时候去报到啊，然后说着说着就会把话题啊拐到自己家的孩子身上，说他们家娃多么有灵性，从来没管过，还考上个好学校，端上个铁饭碗。
1: 您这村里虽说学风浓，但人啊还真是不够厚道。
0: 人不都是这种心理吗，他们说的是越起劲儿，我就越无地自容，哎，也越来越自卑了。不过这家里的活呢还是要干，我就开始种烤烟，学习果树嫁接，还去临县啊倒腾一些零件什么的赚点零钱。下雨的日子啊，我就把自己闷在家里看书。那时候啊，因为我哥的病，那窑洞肯定是没法住了，是吧？我妈好说歹说，队长才把一个废弃的牛圈房借给我们家住。那个地方是村子里的中心，也是村民们聊天发布新闻的地方。慢慢的，我就开始喜欢上了写一些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
1: 新闻作品？
0: 对啊，我喜欢把听到的村里发生的新鲜事儿写成新闻故事，然后就想着这些文章能不能发表呢，我就开始试着投稿了。
1: 哎，别说，这还真是个实现文学梦的路子呀。
0: 嘿嘿，不过村里人可不这么看哈。有一次我胡信封的时候，

0: 好被一个村里人看见了，他的三个儿女全都考上大中专了。他一看我信封上写的报社地址，立刻他就大惊小怪起来了，说什么你还能写文章啊，这可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出来的，那文学作品那都是天才写出来的，
1: 这关他什么事儿啊？有几个上大专的孩子了不起了吗？
0: 你别说啊，这在当时在我们那儿他还真挺了不起的。结果他的话一传出去，那村里人就开始传我高考落榜以后都愁成神经病了，竟然开始写什么狗屁文章了。
1: 这帮人啊，
0: 所以我呢就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投稿了，一般都是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呢借着煤油灯那点亮光写稿，一写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呢我再偷偷的把稿子塞进信筒。
1: 太不容易了，那稿件被采用了吗？
0: 一开始啊我写的一些文学作品都没有被采用，但是我写的村里的新闻故事倒是很快被报刊接受了。
1: 太好了。
0: 大概写了不到半年吧，我那稿子就开始一篇一篇的被刊登。没出几年，我就因为这些文章被评为了全区的新长征突击手，全省的优秀报道团干部，还有全省优秀通讯员呢。后来呢我又通过自考获得了大学文凭，以后又通过考试成为了国家的正式干部。
1: 哟，
0: 可能是因为写作成绩比较突出吧，所以啊我先后做过记者、编辑、县广播电视台台长和县委党史办主任。2016年的时候我还加入了甘肃省的作家协会，哎，就在今年3月我还被散文选刊杂志聘为了签约作家了。
1: 您太了不起了。
0: 其实啊这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不过就算到了现在，即便大家都很认可我了，但是没能通过高考考上大学一直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这都过去35年了啊，我还经常做着有关于高考的噩梦，每次梦里啊我都梦见自己进了考场，可是每次不是因为英语落下了，就是因为数学题没有做完，搞得我那特别紧张，急得想哭。每次从梦里惊醒啊，这眼泪啊哗啦啦的就止不住的流。这么些年啊我也参加过不少同学朋友们给自己儿女办的状元宴请，每次我都羡慕得不行，那种心情你可能是理解不了啊。
1: 或许啊，那种痛苦的滋味我不能感同身受，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我知道人生中有很多遗憾不是靠后来的成功就能弥补的。或许我能用我的鸡尾酒帮你弥补一下，您稍等。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橘子干桂酒、潘朵茴香酒调成的，名字叫做梦想。
0: 哦，你是想用这杯酒象征我的大学梦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只是这一层意思，我能理解您当年对大学的执念为什么会导致现在常年的噩梦，毕竟离实现梦想只有咫尺之遥的时候，被残酷的现实打击是一生很难磨灭的痛苦。但是换个角度去想，正是人生的一次次苦难才激发了您的创作冲动，才让您成为了今天的样子，不是吗？而上大学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有今天吗？殊途同归，方式不同而已。
0: 小伙子，道理我都懂，但是当年的打击啊毕竟太大了，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1: 当然不能忘，这些痛苦的经历都是您留给后代的重要财富，我只是建议您不要再执着于这份遗憾了，所以啊我才为您调了这杯酒。
0: 哟，那这杯酒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这杯酒啊是一款很经典的睡前酒，有助于放松神经，或许喝了它您今天晚上

0: 能做个好梦了。
1: 哎，哈哈，好啊，老板啊，你真是太有心了。哎呀，谢谢你哈。那就为了今晚的好梦，干杯。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高考对我来说，今生总有一种不甘萦绕心头。原作王卫全，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刘从、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是一个就是典型比赛，就如果这俩队再打几次的话，
2: 都打不出这种比分来。
1: 对对对，比分应该比更接近是合理的。
3: 也不一定吧，
1: 也不一定。
3: 因为过去一年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交流，其实我已经这一年里边吧，咱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大比分失利了。因为我郝迪老师，包括张文老师，咱们都算是这个看中男篮比赛很多年了。包括跟郝老师，你像咱们最早，说这个大比分失利。你像2009年天津亚锦赛，咱们输给伊朗，2013年菲律宾，咱们输中国台北，包括后面在2023年世界杯，咱们输菲律宾，
2: 对，
3: 包括亚运会2023年，咱们输菲律宾，都是逆转也好啊，这个大比分失利也好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偶然的事件，就是几年遇上一回，大家觉得哎呀难以接受，太痛苦了，但是过去一年，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获得了极大的锻炼，世界杯预选赛咱们两战韩国全部是大比分失利，虽然你像第二场比赛打韩国，咱们最后输了14分，最多时候咱们也落后31分，
2: 对，
3: 在沈阳我在现场看世界杯预选赛，输给日本19分，今天又输20分，一年里边4场大比分失利，我说实话我其实已经被锻炼出来了，我觉得咱们需要
1: 正视这个差距，然后找到办法迎头撵上，是吧？其实现在亚洲篮球不复杂，就如果你要说多复杂的话，韩国篮球在我看来就挡拆嘛，就没别的了，就一挡一拆打就进，然后日本这就是反击嘛，加3分赶投，就是这俩队很复杂嘛，没太复杂，但关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2: 我们好像
1: 解决不了这么简单的题，你知道吗？
2: 我们和别人打的不是一种篮球。
1: 不，那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如果回到联赛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上海队在去年这个赛季，包括李洪权今天的发挥，一方面是个人敢于担当，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上海队的这个比赛节奏快。

0: 我们回到联赛的话，就是 CBA 联赛真的太多年，就是大家打一打，乐一乐啊，把钱挣了，然后呢散了啊，就是聚一聚，就这么一个联赛。就你的防守的密度、力度和这个强度是不是太低了？就我其实对这个队伍的进攻啊，今天虽然有颇有微词，但之前两场我没什么微词。
1: 对，其实
0: 我是对防守
1: 是这样。就这个我们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知道郭士强指导是一个非常强调防守的教练，甚至说在他的执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不进，但是如果你没有立即的去回防，那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防守端从第一节开始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
2: 我觉得可能还是策略的问题吧。
1: 嗯，
2: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在世界篮球日新月异的今天，咱们很难说一场比赛把对方的所有进攻点、所有进攻套路全部给他限制死。
1: 对，
2: 因为篮球它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数学的比赛，
1: 是
2: 我的分数比你多我就赢了，而且呢我有些分数我是可以给你的，有一分数呢我是不
0: 或者我们的防守是不是设计太复杂了？就是花钱我看的防守的设计哈，就是你说的策略，就有些防守我都看不懂，就有时候是两人轮转，有的人是不轮转，经常就是防守换着换着自己就换懵了。
1: 换懵了，对，
2: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同样的感觉。就是说咱们说防守的重点，要么你防对方三分球，要么你防篮下，对吧？你有一个所谓的侧重和取舍。但是今天咱们防对方三分球、防对方篮下，其实做的都很不理想，很一般。你没有说一个所谓的重点。你比如说我今天踩三分线防，你可以突进去，你可以上篮，但是我不给你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咱没有。篮下呢，也是因为篮下咱们被对方跑了很多反击，全是上空篮，这个也没有防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说一个换防，就是在咱们打日本队这样投射能力比较强的后卫，他其实无限换也未尝。今天于家豪出场时间是比较短的，他算是一个速度相对比较慢的这个内线，那你无限换他这一点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其他人你不妨换一换，就不妨坚决一些，要么我都换，
0: 要不就都换，要不都不换，否则的话你这个有的换有的不换，自己队里面就懵了。
2: 今天你看比赛有很多人就是我不换，但是呢我去绕掩护，其他人我去强掩护，结果到最后对方基本上就是上线我一突破全是上篮，连协防补防都很罕见，尤其是到哪怕第四节第三节了，咱们的协防呼应其实还比较懵，是一种比较懵的状态，大家的这个战术执行我觉得有点过于复杂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防守啊，
2: 队员自己都不知道到最后自己要怎么办了。
0: 我个人觉得中国篮球、中国足球有一些事儿呢，就是现在可以基本确认了，你知道吗？这个要不就全换、全换，要不就是人盯人。篮球和足球也是，足球就是比如区域防角球，你根本就不要想什么区域防守，你就人盯人，四号盯五号，五号盯六号，六号盯七号，这人就是你的，丢球就是你的责任。就是我们适合包干到户，你知道吗？就这比较合适。你说这一片咱们配合着防一定会乱套，就最后也找不到这个责任人，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篮球和足球可以统一一下了啊。这个就是你刚说的很对，就我那天跟舒海也聊，我说这个防守策略上有很大问题啊。就是刚张文说一直在练，一直在练是因为练不明白，你知道吗？练不明白就一直在练，练到最后也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人员上呢，就是很多现在网友也说了，
1: 咱也不是一队啊，
0: 对，咱大周琦、这个赵睿、张振林，好多把王哲林也提出来了，知道吗？王哲林，
1: 行吧，
0: 就我们这都来的话，是不是能好点啊？
2: 能好一些吧。包括像今天的比赛，如果周琦在的话，可能也会这个，篮球保护上能比现在这几个后卫内线要稍微好一些，因为他毕竟就是安身立命的这个本领嘛。其实据我了解，这次的比赛呢，郭士强指导其实也给周琦说了，这个你需要打亚运会的比赛，然后呢，其实他这个代表团的衣服其实都已经在报尺码了，但是呢，协会也是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还是应该给这些经历了长期集训的队员一些机会，所以周琦也没有带。其他球员呢，可能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吧。反正目前能带这帮球员，我觉得已经是郭士强指导所能够选中的。咱们说最符合他战术思想的一批球员了，
0: 那
2: 很难说。
0: 那赵继伟、赵睿啊，什么张振林呐、还有北京队的那个
2: 赵睿，对，继伟是膝盖有伤，然后其他球员呢、双向选择吧，因为国家队也会询问他们的意见，你要不要来打？他如果说可以，我来打，那咱们就 看看下一步怎么进行。如果队员直接说我可能我身体还有一些恢复的不太理想，
0: 嗯，
2: 他不愿意为国效力，那可能国家队也不会愿意不会去强。
0: 反正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咱媒体人就是什么，当输的时候呢，就是四两将。谁不在谁就是两将就是有时候你他来有可能也是输，一勺会了也得说他，但是他不来的话呢，就总感觉在家的是两将。行吧，反正我们给自己找一些就是说法，就我们也没全人全到啊，就人没全到啊。但日本队这人那边就更说了，我那儿就基本就没什么人来，就这么几个。他真正其实说实话，他的主力的打之前亚预赛的世预赛的就金敬联、科克是吧？
1: 嗯，
2: 对，
0: 这是他队里的，其他的这些都基本进不了十二人名单。这个队来说，所以说这个比赛真的值得总结的地方还颇多哈。不管怎样，这个中国篮球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在 U 系列往下的这些小球员们都非常好。
1: 嗯
0: 啊，我还这两天看到了一个少年版的库里是吧？就现在这个。花千应该关注了，就是
2: 张雨晨。
0: 张雨晨，能力很强，我就盼他长到1.93米左右。嗯，中这个臂展，这个三分感觉，说是接受了美国大学邀请了，已经是吧？
2: 对，他要去美国上美高，但是他才只有17岁不到。
0: 嗯，
2: 距离他去担起中南篮的担子，可能还需要个4-5年时间才能有机会。他现在太年轻了。
0: 是，那我刚给点希望，你两句又给支回来了，就。有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包括欢思南在美国也打的啊，慢慢回来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哈、大家还是要重燃一些信心。但是不管怎样，本届比赛呢还没打完，还有场对伊朗的比赛，那个伊朗队我也看了一下打韩国，实打实说咱今天就算能过了日本，打韩国也很难。
1: 嗯，
0: 韩国这届真的投射能力太强了，
1: 太强了。嗯，
0: 这一转一传这个投的能力，伊朗现在就是那波确实也就赶过去了，篮球就是这样的，当你那波人没的时候，伊朗篮球也就下滑，今天是从头到尾被韩国队压着打，是吧？
2: 没错。
0: 嗯，就是韩国队有可能这个本届希望大一些，虽然说这个比赛这样。好，今天呢跟花千就聊这么多啊，也希望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在之后的这个铜牌战当中啊，能够打出好的精神面貌啊，不辜负球迷对他们的关注。谢谢花千今天连线。嗯。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9: 烽火无限战，
10: 永远值得一战。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9: 先控短，劈长，
20: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

0: 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曲棍球项目今天开赛，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当中以2-0战胜阿曼队，取得开门红。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前两轮的较量，中国男女队同样是获得了2连胜。中国男队先后以4-0、3-1战胜乌干达队和智利队，中国女队是4-0和3.5-0.5击败了赞比亚和哥伦比亚队。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是会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哈。那距离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时间，亚奥理事会呢极限破例批准了一个全新的分项，虚拟跆拳道进入亚运的比赛序列。那今天呢，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这场比赛哈。
5: 嗯，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是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6: 主持人您好。
5: 嗯，另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电竞评论员卢文正，卢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
5: 嗯，要说挺极限的，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虚拟跆拳道真的就是6月设项，10月就开赛了，应该比赛安排在10月初。冉峰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虚拟跆拳道？而且啊，现在实际上我看很多新闻报道说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虚拟跆拳道是电子竞技，有的人呢又说是虚拟体育，他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6: 大家经常说的电子竞技呢，其实是一个从游戏界衍生到体育界的概念。它的意思就是说，效仿体育赛事的方式去组织电子游戏的比赛活动。那像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本身他们都是游戏，这些赛事的主办方把这些玩游戏的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组队较量。这就形成了电子竞技了。所以简单的说，只要是采用电子游戏这种介质去进行竞赛，其实都可以说是一个广义上的电子竞技。而虚拟体育呢，顾名思义就是体育项目，各种的运动项目以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或者图像化的一个形式来进行。这种虚拟模式呢，它具可以是用一些像键盘啊、鼠标啊、手柄啊这样的数码器材来作为输入的介质，来作为游戏的介质。譬如我们熟悉的一些足球或者篮球游戏，它是在游戏的这个程序里面去模拟足球、篮球比赛的运行，但是大家是用手柄和或者键盘来玩的。那同时呢，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按照这个运动在现实的这个真实展开的这个方式来去在一个数字化的场景去虚拟起来。现在说的虚拟跆拳道其实就是选手们他真的要在比赛里面去施展各种各样的跆拳道动作，然后他们的动作就被各种的这个收集工具、转化工具转换成虚拟的图像在游戏中呈现。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虚拟体育可以说是电子竞技的一个子集，因为虚拟的这个过程相当于就是一个开发运动类的电子游戏的过程。而现在这么复杂的一个讨论，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所提的这个问题这样，为什么会大家又喊它电子竞技又喊它虚拟体育呢？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国际奥委会在讨论电竞入奥的时候，他的这个主张就是电子竞技其实只代表是虚拟体育，也就是说那些我们常说的这个电竞中的什么 MOBA 游戏、战略游戏、射击游戏，其实是不属于国际奥委会所认为的电子竞技的。这就形成了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存在着两种电子竞技的概念，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广义上的，而且也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电子游戏的竞技化；另一个就是国际奥委会的主张。

0: 竞技应该是现实体育项目的虚拟化。
1: 嗯，我想可能像冉峰所介绍，如果我们简单一点说呢，就是虚拟体育至少先得有一个体育项目，你才能有虚拟体育项目。而我们所说的广义的电子竞技，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这个项目，它完全是存在在电子游戏当中，只是把这个电子游戏竞技化，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的方向。而且我们现在很难说它是殊途同归，这也就要去继续牵出我们下一个话题了。其实亚运会呢，在雅加达的时候就已经把电子竞技当做了一个表演项目，到了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就成了正式的比赛项目。那其实亚奥理事会是有充足的时间去想，这次我电子竞技里面要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他是在今年六月份才突然间决定要首次加入一个虚拟体育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虚拟跆拳道呢？罗老师您怎么看？
2: 在我的视角里，其实有一部分承接罗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电竞其实是一个游戏的市场宣发行为演变出来的竞技内容，而虚拟体育呢，就是它先有了一个传统体育，然后再用数字技术去改造，然后打造了一个竞技内容，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线。然后亚运会增加这么一个项目，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在补齐传统体育的数字化的内容，而不是去加入到电子竞技里边。所以一开始可能逻辑他们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项目放在电子竞技里。然后这个底层逻辑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亚运的田径项目呢，它的源头是商业的电子游戏，然后它的胜负核心是游戏内的规则，然后项目的规则呀版权其实都很依托厂商。但是虚拟体育呢，就比如说这次的虚拟跆拳道，它的源头其实是我们的成熟的传统体育，然后有各种单项的体育协会来制定，然后它的规则是这些协会来主导的，然后它的那些版权也没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版权。所以这种虚拟体育它不用太受制于所谓的厂商，然后这个归类在跆拳道大项里边，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吧。然后就是这种体育组织其实他们也是有诉求的，就是他们希望掌握数字体育的定义权。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各个协会就是自己都已经现在这个阶段都已经想明白的事儿。如果比如说都依附于商业游戏的话，那传统体育的单项协会的话语权肯定会变弱，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大家都在抢年轻人市场，都在想尽办法的让年轻人跟上自己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虚拟体育也是用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传统体育的这种身体运动的内核，然后又能用新颖的形式来一定程度上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目光。
1: 我觉得其实你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我们说的就是主管的单位不一样，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拟体育其实更多的是由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来去主导，来去制定规则，同时如果产生了收益，包括这些运动员都是国际体育联合会作为这个赛事的主导方。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电子竞技呢，就是无论它加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好，还是加入到亚奥理事会大家庭也好，它的规则在本质上说可能都与厂商相关，这就是这两件事本质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亚运会把虚拟体育这块版图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才匆匆的加入到亚奥理事会的大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确实他想把亚运会当做一个试验场，让我们来看一看由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所开发出的虚拟体育的项目它能不能吸引年轻人，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貌。据我所知呢，这次虚拟跆拳道还是吸引来了不少的高手，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选手从什么地方来征集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其实很多都是专业的跆拳道的选手。比如说有些人在本次比赛当中，他是既要参加传统跆拳道比赛，又要去参加虚拟的跆拳道的比赛，甚至有人喊出了要争夺两枚金牌。同时呢，虚拟跆拳道刚才说的它的优势就是可以男女对战啊，也可以是不同公斤级的来去比拼，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纯力量的比分， 分更多的是要求它的敏捷度和精准性，所以也许我们会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看到某一个项目的或某一个公斤级的男子冠军和另一个项目另一个公斤级的女子冠军同台竞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看点。其实类似于现实当中的体育项目的虚拟化的尝试，或者

0: 说国际奥委会此前定义的这个电子竞技，而亚奥理事会这次的态度是把电子竞技归到电子竞技，虚拟体育归到虚拟体育。那么我们说这两种思路，哪个让我们感觉到可能更适合未来所谓的传统体育和这种虚拟世界的拥抱呢？冉凤你怎么看，哪种方法你可能个人更倾向？
1: 如果从倾向性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整一个传统体育界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们还在伤脑筋，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我们看到最广泛的这个被认同的这个电子竞技，其实它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社区，或者说自己的一种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其实哪怕你加上竞技这两个字，或者哪怕你经常拿这些什么棋牌啊这些去类比，说这个玩游戏不代表不是体育，哪怕是这样都好的，电子竞技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众认同上的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属的文化空间了。现在在我看来，它似乎跟这个传统体育这方面，其实它融合的并不算说特别的密切，但是
0: 至少说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吧，我们这样说。
1: 但是假如说这个譬如国际奥委会它要放开胸怀啊，真正的把游戏也视为一种运动项目的形式，而不是采用虚拟体育的概念的话，那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接受，那无非就是之前讨论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像刚才卢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游戏厂商控制的这些游戏的这个特性的话，那它的版本应该怎么样更新怎么样，那可能挺讨论的是这些细节问题。但如果是说这个国际奥委会它是坚持一个自己思路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存在着一点点关于虚拟体育可能并不容易完全吸引传统体育迷的一个问题。就像这个虚拟跆拳道这样，我自己认为它是剥离了一些跆拳道作为格斗运动里面跟这个肢体对抗、身体对抗有关的元素。这个东西应该对于格斗运动来说是非常核心的东西，你跟人家对抗，然后你感受到对方击中你自己的这些力反馈的，都是这个运动里面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虚拟体育把这个剥离了，我认为它并不算是一个真的很完善，可以模拟到真实跆拳道魅力的一个项目。所以在虚拟化方面，我觉得可能现阶段只有赛车或者高尔夫乃至一些棋牌是可以直接这个线上化的这种形式，可以作为一个虚拟体育这样的形式去出现。那像这些格斗运动或者我们大家都喜爱的球类运动，很多都我觉得并不在这方面发展得很理想。
0: 确实是这样，就是虚拟体育我感觉更多的会像是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方式。在我看来，它可能会很容易去吸引一些比如说我有一点惧怕对抗，但是我又想尝试跆拳道的接触者，看看让他如何去能够通过那种 VR 的形式来去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对抗性项目可能给你带来的有意思的感受。那如果是我们换到这次亚运会来说，我个人觉得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实验场，来看一看这次有真正的跆拳道高手参加的虚拟跆拳道的比赛能不能演化成一个有魅力让大家观看的时候是有吸引力的项目。这也会给我们做一个未来的测试，那就是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有没有能力去自己开发整个运动的虚拟化。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军事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网站9月18号通报，针对欧盟7月23号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通报称，这些人员参与对乌军事援助决策，破坏俄领土完整，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阻碍俄海上运输，迫害俄公民，组建所谓反俄法律机制，主张非法没收俄国家资产或使用其收益。名单还包括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持敌对立场的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通报指出，欧盟继续推行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制裁，所以俄方继续予以应有回应。当地时间7月2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发布254个向海经济场景清单，其中场景机会清单112个，场景能力清单142个。现场集中签约1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

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今天到22号举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代表团今天分别从两地启程前往北京。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新任秘书长人选进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由9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主持，巴林和刚果金担任计票员。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自第2轮意向性投票以来没有变化，仍为8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南地区中部和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

0: 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英。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918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2: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4: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

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

0: 的情绪。
1: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感受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2: 一种号角的声音，
3: 是
2: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4: 那今天我们知道，在四五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3: 是
4: 他们在三六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5: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6: 我是李华，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5: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务客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务客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6: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5: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为艺术使命的叩问。
6: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咩用呢？对于今日呢个疲于危莫的中国社会，我哋需要嘅系乜嘢艺术？
1: 你看，新兴木刻里面，鲁迅先生起的作用很重，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4: 鲁迅给木刻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的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7: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2: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力。
5: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俘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着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俘者象征受难的中，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号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

0: 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4: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

0: 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 西安的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那个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需要你。
2: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都走了，到市里。
0: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3: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去淹死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她非常愤怒，激发他的邻居们，整宿都不睡觉，写书都没说。
0: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

0: 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1: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0: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2: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你

张翰辉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0: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4: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志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在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3: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4: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3: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

0: 全永先说，
1: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1: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0: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1: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多，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2: 极致的环境、
1: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2: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1: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些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3: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1: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1年9月18日，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918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制造918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后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日本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张学良在东北积极发展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为了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

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六七百米的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爆炸发生后，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误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政哨所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误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志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事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进行所谓的惩罚中国军队，进而占领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侵华日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日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侵华日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侵华日军主力2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兵分3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918事变发生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

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这份宣言指出，918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919宣言可以说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应该说，这份宣言和919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重要宣言，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份宣言起草于918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第二，在于这份宣言的发表恰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此外，这成立的时间最普遍的回答是1936年，那又该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918之夜。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1936年2月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的实践，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抗联在战斗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做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

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

古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1936年底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918事变之后。918事变后，沈阳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等九位爱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真相的铁证。实际上，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九君子中，医学教授刘仲明负责真相的汇编，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真相的汇编到协助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默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918事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铸长城的精神铸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918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原作者张杰、丁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毅，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声里的中国。
1: 我过泪光。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3: 哦，谢谢你。
4: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

0: 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1: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2: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指示数要达成，浇筑到位，加挡不了激流量，持续浇筑。
1: 平陆运河清点枢纽正式进入船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关键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包括马道、乞食、青年三大航运枢纽。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新学校叫运河小学。
2: 得塑胶跑道，数字教室，比我上一个学校的条件还要好。
1: 缓慢下方闸门，毫米机对位，左右微调。在马道小学的最后一天，每个班级都在老校门前拍了合照，大家都很开心。但陈一诺哭了。 他说：“马道小学就要被淹没了。”但爸爸说：“它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变成大河的一部分。”
3: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二集。

0: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家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2: 爸爸。
3: 同学们好，我是平陆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啊，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啊？
1: 好。
3: 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和清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呦，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
1: 不能。
3: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4: 我知道，要修船闸。
3: 没错，大家看啊，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啊，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走，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
5: 好厉害呀！
6: 是吧？好棒啊！
3: 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啊，还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7: 哎，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哎，
3: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了，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7: 动物桥？
3: 嗯，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嗯，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7: 真的吗？
3: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7: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蛮梨呢？
3: 嗯，
8: 那是什么？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知道花蛮梨呢？
7: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蛮梨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3: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7: 嗯，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3: 嗯，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7: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8: 对呀、
7: 啊、
8: 好厉害啊。
3: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陆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蛮梨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7: 啊，建好了。
3: 嗯，
7: 那花蛮梨可以去海里生宝宝了。
3: 对呀、啊、哎，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1: 好
3: 啊。
8: 真的可以去看鱼道吗？
9: 可以吗？
10: 叔叔，我们也可以去吗？
3: 哎呦，当然了，叔叔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航，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8: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3: 真的。 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陆运河，去看大海了。
1: 好呀！

0: 刘航，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航，咱们下课去踢球吧。
2: 哎，刘航，运河工程师太酷了。
0: 哎，陈一诺，等等我。
3: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4: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0: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4: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道肯定能让黄蛮丽去海里生宝宝，对吧？
3: 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工程，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4: 那我也相信。
2: 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蛮离就叹气。
4: 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蛮离就叹气。
5: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盐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了。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盐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4: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太迟了。
0: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6: 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7: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负责鱼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8: 郑老师好。
6: 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蛮鲤，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
9: 你看
6: 旁边这个15度缓坡啊，叫做鳗鱼道。花蛮鲤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盐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断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它们一起搬家哦。
4: 马道头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6: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

0: 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1: 那去新地方之后他还能活吗？还能接荔枝吗？
0: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他输营养液啊，保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接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1: 嗯，好。
0: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0: 你猜我下午在运河看到什么了？
1: 慢点跑，别绊着了。
0: 爷爷，我今天看到鱼道了，给黄麦梨修的。
1: 你说什么？
0: 爷爷，黄麦梨能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0: 还有一件大好事儿，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1: 你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0: 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1: 好啊。
0: 平陆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0: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1: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床啊。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听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童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正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1: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2: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3: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4: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4: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5: 哎，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斗母桥，水下有鱼道，
9: 那环满林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3: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2: 这就是平路运河，
0: 它连着江，
4: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国庆假期快来了，四川泸州已经让不少网友做起了攻略，但攻略的重点呢，无关吃喝玩乐，而是在哪里下高铁才不会出错。
1: 哎，这一切啊，就源于最近泸州东站冲上的热搜。一名自称是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当天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车站位于市区30多公里外的泸县云锦镇。而他在铁路12306里搜泸州时，误以为弹出的泸州东就是泸州市区。
0: 这位游客说呢，一车人啊，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够呛。他建议泸州东站应当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
1: 几天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表示，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上述建议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
0: 而目前大家使用12306客户端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中，新增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 12306

0: 很听劝啊，快速回应，跟进处置。不过只因一字之差高铁票就买错的网友感慨，其实也戳中了很多人。
1: 网友把这类极易混淆、相距甚远的车站呢称作高铁站刺客。泸州东站并非孤立，孝感北站、阳泉北站等站点呢都曾因为站名带有城市名称，实际却远离主城区，让旅客踩坑。
0: 车站的名称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名涉及票务系统、站牌、地图等一系列改造，审批流程复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更名难不等于说优化服务也难啊。那么这次事件当中，12306就快速上线弹窗提醒，就是低成本见效快的一种改进。
1: 这也说明呢，解决高铁站刺客问题不必只盯着改名这一条路，在搜索结果、购票页面增加地理位置标注、强化提示，都可以降低旅客误购的风险。
0: 高铁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高铁时代站点命名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背后是民生温度。一座车站命名既要兼顾地理和行政规则，更要站在旅客视角换位思考。
1: 地名呢可以不动，但服务不能原地不动。铁路和地方主管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类似站点，补齐前端提示短板。
0: 而公共治理的要义啊，就是在刚性制度框架内找到贴近普通人的柔性方案，少一点文字上的合规，多一些出行上的省心，才能让高铁真正成为便民通道，而不是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0: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晚高峰接下来为您关注。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以白山黑水汇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的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日前开展，再现东北抗联14年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特别移送档案进一步揭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以秘密公文掩盖人体实验、实施有组织集团犯罪和国家犯罪的黑暗真相。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张耿生的报道。
2: 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等战斗历史场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3: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深切缅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民族英雄，深入感受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峥嵘岁月，深刻汲取东北抗联忠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强烈情感，让人们始终牢记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2: 画卷上留下了英雄的名字，但还有一些抗联战士去向不明。直到1997年，一批尘封档案被发现，真相才浮出水面。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两份档案，记录了一名抗联干部从被捕到移送的轨迹。米店明确将其作为特别移送处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
4: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啊，它主要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厅、保安厅以及相关的特务机构与731部队之间使用的一个秘密的词汇。
2: 龚文静介绍，目前通过档案、史料及伯利审判庭审记录整理出的被特别移送者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5: 特别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抓捕、审讯，然后呢编写审讯报告，在这过程之后呢下达指令，然后移送到731部队送到731部队之后呢就会首先是关押到特色监狱，然后是进行实验和病理解剖，最后呢都死在实验室或解剖室。
2: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所有特别移送档案上都盖着密字章，有的标志机密甚至绝密，而这批公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731部队的字样。黑龙江省档案馆宣传教育文化处副处长赵倩：
4: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它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它都是一切都是宪兵的私下的行为，

0: 玉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幕，江西和江苏两地相关单位、多所学校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通过缅怀仪式等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致敬革命先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1: 向革命先烈
2: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园林广场，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肃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随后大家向革命先辈敬献鲜花，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南昌市小学生舒景瑜：
3: 我给他们献了菊花，革命先烈特别的勇敢，我非常的敬佩他们。
2: 鲜花仪式后，大家走进展厅，参观“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史料，生动的讲解，放慢了大家参观的脚步。邓振玄烈士后代邓春兰：
4: 他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肯定是为了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全国都得解放，为了更多的孩子有爹有妈，为了更多的家庭有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为我们后代真是树立了榜样。
2: 不少青少年停下脚步，认真品读展陈内容，拿出纸笔记录下触动心灵的历史细节。南昌市小学生万子婷：
5: 以后我也像他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保家卫国，好好学习。
2: 本次专题展览依托江苏雨花台与江西红土地的深厚红色渊源，紧扣重大革命历史脉络，梳理江西籍以及曾在江西投身革命的雨花英烈事迹。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员徐涵介绍，展览通过125张珍贵历史图片、25件套革命实物展品，全景展现雨花英烈在江西的革命征程，生动再现党和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6: 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三个江西人，邹乙他是江西上饶的横峰人，然后到了1943年的时候，他就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这信里面所表达的内容主要就是说，他说我这边的形势非常好，就是意思能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是希望我们江西人民能够去了解一下雨花英烈短暂的一生，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刘琛介绍，希望通过仪式教育、实物展陈等多种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听、可感，为青少年打造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
7: 通过这次的专题展览呢，也是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大家能够读懂英烈的一些事迹，家国情怀，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斜而下，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0: 这次成功避险具体是如何做到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呢？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
10: 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

0: 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
0: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齐干认为，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绳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石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了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看新闻，追好剧。

0: 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呢，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2: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
3: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仍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
4: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1: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0: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15.5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将关注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0: 还会为您以案说法，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并备注自愿赠与，退婚能按彩礼返还吗？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1: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3: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6: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3: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7: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进货它的单会多一点，
8: 之前可以七八单，现在一般就三四单。
7: 它新货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3: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9: 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3: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0: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3: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1: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3: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1: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3: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3: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1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呢，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也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呢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分手。
1: 此前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钱该归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主审法官回应了裁判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4: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15: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14: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16: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位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14: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16: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14: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佳静说，
15: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14: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16: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此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4: 陈佳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 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15: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当前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三大板块都进入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1: 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9: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8: 15、57，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

0: 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1: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2种方式。
1: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十四五时期，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1: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100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正式通航的第三天，平陆运河又迎来了新的进展。
4: 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作为首航船，在全新的运河上航行感受如何？这条全新的物流大动脉将给区域经贸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5: 前面浪解掉啊，大夫，前面少浪解掉。
6: 两天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7: 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很现代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升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6: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杭桂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

0: 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与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与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2: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1: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至北部湾港至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3: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1: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两天，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呢就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7: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8: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7: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9: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佛塞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它的穿戴，它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7: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
9: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7: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7: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运会动态。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目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进入到备赛最后的冲刺阶段。更多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3: 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两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14: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13: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15: 不要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一样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13: 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16: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
14: 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13: 徐嘉余同样是第4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16: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

0: 涅槃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510万元的太空旅游产品，不用航天员级别的严苛选拔，普通人也能短暂触碰太空。这趟太空之旅能飞到哪儿？究竟安不安全呢？未来北京飞上海或许仅需半个小时，这是真的吗？超音速客机何时才能飞起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太空旅游，您的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地方呢？如果在刷旅游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空旅游的页面等着您下单，您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吗？近日国内某旅游平台就上架了一款共6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是每个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启航等安排。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据介绍，飞行途中旅客将能够体验到几分钟的失重感。那么亚轨道太空飞行能够飞到哪儿？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飞行当中的失重感来自哪里？除了打卡之外，这样的太空旅行还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整个旅程是不是安全的呢？为什么游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能够出发，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呢？虽然510万元的价格会劝退我们大部分人，但是呢，阻挡不了我们对太空的好奇和向往。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份太空旅行的行前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太空旅行之前，我们都要了解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太空旅游的目的地和方式啊。就亚轨道飞行，说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的形式，所以它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在哪儿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讲目前的太空旅游呢，分为轨道太空旅游和亚轨道太空旅游。
0: 嗯，
1: 所谓的轨道太空旅游呢，其实就是你这个飞行器啊，带着乘客啊，已经飞进了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呢，它的这个飞行器被运载火箭加速到7.8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那达到这个速度呢，它就可以一圈一圈的绕地球飞，所以它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哎，这个就是轨道太空旅游。而亚轨道太空旅游顾名思义啊，它的这个飞行器或者说这个乘客的这个座舱，它走的是一个亚轨道。那这个亚轨道

0: 轨道呢，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大气层内和外太空的这个界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卡门线之上，达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它的速度又达不到这个入轨的速度啊。通常就是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呢，有点像一个抛物线。其实数学上它还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等于是从地面起飞向上飞行，达到了大约是这个三马赫，也就是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继续向上飞，依靠惯性继续向上飞，速度越来越慢。到了这个速度，就是说上升的速度等于零的时候，它的高度已经达到80公里以上或者是100公里以上了。然后呢，再往下掉，最后呢，就是等于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所谓的亚轨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轨道太空旅游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为什么您刚才说的是对的，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更成熟呢？因为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更高，你想啊，它要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而亚轨道太空旅游呢，它只需要达到这个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左右的这个速度，那这个就小很多了，所以说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这个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商业化的比较晚，但是呢就是说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蓝色起源公司也好，还是这个维珍银河公司也好，那它的这个亚轨道旅行呢，已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外太空。那这个确实呢，是目前是一个有非常有好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产业。
1: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卡门线，就为什么这一条线会被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太空和所谓天空的这么一个界限呢？
0: 其实呢，这个恰恰目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呢，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真实的或者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大气层的最底层啊，那么我们的高度就是海拔高度，最高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对吧？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一两千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这个气压要小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这空气稀薄了以后呢，人也容易缺氧，容易得高原病，对吧？那么就是说你再往上的话，那么这个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啊。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大气密度达到这个稀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平常我们乘坐的这种飞行器，也就是我们平常乘坐的这个飞机，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就没法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飞到更高的高度呢，我们是依赖于火箭发动机。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大气的密度从地球的这个海拔等于就是海平面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2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比重，那么它呢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降低，那么就是说到几十公里以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已经非常稀薄了啊，再往上的话就接近真空了。但是确实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哪里是大气层内，哪里是大气层外。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标准呢，它都是这个人为制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卡门线呢，它是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设定的，也就是100公里高的这个界限。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其实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也就是50英里。也就大约是80公里高。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是卡门线也好，还是50英里或者是80公里的这个界限也好，那么它其实呢，我们这样去制定啊，其实它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道理呢是在工程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那对于这个飞机来说，因为它是使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呢，它和我们汽车上使用的内燃机一样，都是属于吸气式的发动机。换句话说呢，它只携带燃料，比如说飞机它携带的是航空煤油，我们地面的是汽车呢，是这个携带的是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对吧？那么这些这个发动机呢，它携带了只携带了燃料，然后呢它需要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一个燃烧剂一个氧化剂，两者呢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那么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呢，就会发出大量的热，那再利用这个大量的热呢，它去驱动这个涡轮叶片，或者说驱动这个气缸，然后来进行这个运动，把这个热能呢再变成机械能啊，最后使这个汽车能够跑，飞机能够飞啊。所以说呢，它是不需要携带氧化剂的，

0: 和这个氧气进行反应了。那这个时候靠这种发动机你就没法再往高处更高的地方飞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火箭发动机呢？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发动机它和这个航空发动机和这个内燃机最大的不同，它既携带了这个燃烧剂，它也携带了氧化剂。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用黑火药制造的这个火箭啊，它是属于固体燃料的火箭，那其中一硝二磺三木炭这里面的这个硝酸钾就是氧化剂，它这个硫磺和木炭就是燃烧剂啊，所以说呢它自己携带了氧化剂，所以说呢它能够极其猛烈的燃烧啊，因为它不需要跟空气再掺混了嘛，它里面已经掺好了氧化剂了啊。同样那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空气稀薄的环境，这个组合照样能够工作啊，因为它是自己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啊，所以说呢其实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无论是这个维珍银河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还是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那么他们执行了不同的标准，分别是到这个50英里以上和这个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其实呢都要利用火箭发动机才能够实现达到这样的高度。其实呢他们制定这样的高度的标准虽然并不绝对，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啊。换句话说呢，达到了这个高度以上，那基本上我们只能靠火箭发动机了。
1: 对于亚轨道飞行而言，有人把它描述那个感觉啊，就像坐了一次宇宙过山车。那这样的一次亚轨道飞行，可能人类真正体验到失重这种感觉，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的失重的感觉，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轨道太空旅游也好，还是亚轨道太空旅游也好，那么它的这个形成失重的这个感觉呢，它的这个物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人这个就是或者说是一个物体它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这个空间在进行自由下落的时候，哎，自由下落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就是等于是重力你就感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你处在一个静止状态，或者说是你在地面上骑车行驶，那地面的这个你受到的重力影响呢，把你压到地面上，你总能感觉到它的。而这个在一个自由的落体上面呢，就是等于是虽然说重力还会作用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你处于一个下落的这个状态，那重力都用来干什么呢？都给你用来提供重力加速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重力了。所以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失重，它并不是说你不受重力的作用，你时时刻刻还在受重力的作用，只不过呢因为是处于一个自由下落的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它了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太空旅游啊，有多种形式。如果你仅仅是想感受失重的话，那你既不需要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也不需要这个轨道太空旅游，你去坐失重飞机就可以了。你包括这个我有一些朋友，那他去法国就坐过这个法国的这个失重飞机，因为他们开展这个旅游项目，一些为了训练航天员而国外研制的一些失重飞机呢，他平时呢为了这个减低他的这个经济成本，那么他也提供开放给普通的游客来体验这个失重。怎么做呢？就是飞机飞到高空以后，然后呢它进行急速的下降，模拟自由下落的这个状态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下落过程呢可以体会比较短暂的这个失重的感觉，因为处在自由下落的状态嘛，和你这个进入太空然后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呢比较短，但是它的好处是呢，这个飞机啊在下降十几秒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是模拟那个让你感受到失重状态以后呢，它可以再拉起来，拉起来，然后呢再进行第二次，所以说它飞一个架次可以让你感受多次这个失重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只是想感受或者体验一下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的话，那你不用亚轨道太空旅游，你用这个去坐这个失重飞机其实要便宜的多，要实惠的多啊。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等于是亚轨道的飞行器，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呢它的失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它发动机关机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珍银河，它的这个成员舱呢，当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飞行器呢，它处于一个减速上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刚才我讲到了一公里每秒的这样一个初速度。那么由这个初速度呢，它受重力的影响，这个速度呢就会不断的降低。哎，但是呢，重力都用来去给它这个做减速了。啊，那这个时候乘客已经感受不到这个重力的存在，已经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受失重的过程呢，它其实包括了这个飞行器的减速上升和加速下降这两个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失重。 啊，那这个是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

0: 你感受到失重状态的时间呢，是从这个你的这个飞行器，哎，它的加速过程刚结束的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呢，减速上升，哎，到达这个最高点，再往下降，啊，那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失重啊。但是什么时候它这个就结束了呢？就是当大气已经足够稠密，当它下落到大气足够稠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就会感受到这个重力的作用了啊，逐渐而且感觉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持续时间大约是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而如果你要是进入了轨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轨道运动呢，它这个比较奇妙，就是当你的水平方向的速度达到第一宇宙的速度以后呢，哎，当你呢，就是等于是这个飞行器朝前走一段以后呢，这个你就是说等于是随着这个因为重力对你的影响，你会下落一段距离。哎，可是呢，由于地球是圆的。啊，那你速度就特别快，啊，当你往前走这一段，然后下落一段距离以后呢，哎，地球的这个地平线也向下这个弯曲了，同样的这个距离，哎，所以说呢，那你的高度还可以保持不变，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一圈一圈的去绕地球去飞行，那这个时候始终呢，其实呢，本质上它处于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的，
1: 嗯，
0: 那这个的话，所以说，那你就可以持续的。感受到这个失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的，哎，无论是亚轨道也好，还是轨道也好，那么它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提供这种失重这种感觉呢，啊，是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那么对于这个，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想体验失重的话，那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坐失重飞机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因为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人，如果说我们这个科学家呢。他要做这个科学实验，也就是或者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1: 嗯，
0: 哎，其实还不止这几个选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无论是轨道太空飞行还是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它其实呢都曾经给这种无人的这种这个科学实验的装置啊提供飞行的机会，进行失重条件下的这个科学实验啊，包括失重飞机，那么也提供这样的这个做失重条件下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三者之外，还可以有一种叫做。自由落塔，
1: 嗯，
0: 也就是呢，我们这个造一个比较高的高塔，这个高塔的这个里边呢，尽量给它抽成这个类似于真空的这个环境，然后呢，让里面的这个有这个滑轨，哎，把这个实验装置搁在这个滑轨上，让它朝下落，啊，这个落的过程中呢，当它速度接近于自由下落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哎，就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失重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最后它这个实验完了以后，还要让它缓慢的。或者说是足够慢的给它减速，让它安全的能够到底，这样的话保证这个东西不会被破坏。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无人的实验装置的话，那这种这个高塔的这种自由落塔，它也是一种这个进行这个失重实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那么就是说你想想这过程是不是特别像坐过山车呢？
1: 是
0: 啊，那么尤其是如果说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话，它只是做了。一次的过山车一上一下，只不过这个上的特别高，哎，达到了100公里或者是80公里以上啊，持续时间特别长，达到了几分钟。而如果你要是这个这个自由落塔或者说是这个失重飞机的话，哎，那你的次数可以就比较多了，只不过每次的时间就更短了。
1: 嗯。除了身体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之外，可能大家对于太空旅行的一个想象呢，就是哎，视觉上会有奇观哈，就是乘客，我们比如说在亚轨道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就这个感觉跟比如说我们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嗯，这个确实是有相似性的啊，其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那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对于这个旅游者或者说付费的这个乘客，
1: 嗯，
0: 他的得到的这个享受其实是两个方面，啊，或者说至少是两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方面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去观赏地球的美景，啊，其实还是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例子，
1: 嗯，
0: 可能去过西藏的这个朋友呢，他回来都会跟你说一句话啊，尽管我没有去过西藏啊，他们都会讲，
1: 嗯，
0: 说这个西藏的天空特别的蓝，特别的深邃，没错吧？
1: 哇，是没错，嗯。
0: 那么它为什么会特别这个蓝、特别深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海拔高了以后，你的空气稀薄了，大气的散射作用弱了，那这时候天空就会从浅蓝色变成深蓝色，
1: 嗯，
0: 就会感觉特别深邃， 特别通透、啊，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普通人，就是如果说去西藏旅游能够得到的感觉。

0: 但实际的情况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这个大气层呢，它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呢，他会到体验一个上面什么现象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开展的这个所有的亚轨道太空旅游，它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哎，白天的时候呢，你在起飞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天蓝色的天空啊。那随着你的高度，你飞行的这个高度越来越增加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蓝色的天空从浅蓝变成了深蓝，然后这个深蓝变成更深的蓝，这个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哎，当你到达了这个几十公里以上，就是到达了80公里或者100公里的最高点的附近的时候呢，天哪怕是在白天，它已经变成完全的漆黑了。这时候尽管太阳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刺眼，但是即便是在太阳的边上，你看到的也是黑色的天空啊，完全是漆黑的。而且其实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哎，因为我们知道负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哎，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猎户座，
1: 是
0: 吧？
1: 嗯，
0: 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织女星，
1: 嗯，
0: 对吧？就是夜空中，但是你在夏天的这个午夜，你是看不到猎户座的，你在这个冬天的午夜，你也是看不到织女星的。
1: 是的。
0: 可是呢，这个如果你是做亚轨道的这个太空旅游，当天空完全变成漆黑以后，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天空，就会发现它是反季节的这个星空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织女星也好，猎户座也好，其实每天随着地球的自转都从我们的头顶经过。
1: 嗯，
0: 可是呢，因为白天太阳太亮了，因为这个大气层的存在把这个整个天空弄得太亮了，所以说你在夏天白天的时候，虽然猎户座也从你的头顶经过，但是你看不见它
1: 啊。
0: 就包括如果说你这个所在地方发生了日全食的话，当处在全食阶段天空变黑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反季节的星座。
1: 嗯，
0: 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来说呢，他呢其实是能够看到这个反季节的这个星座的。哎，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尽管就是说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短暂，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分辨和欣赏这个夜空啊，那么这个确实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一个极限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客观上说，这个从起飞一直到最高点，他体验到的这个感觉和观察到的美景，确实和我们去造访空间站的航天员所观察到的这个或者说是感受到的美景是类似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你能够飞到这个300-400公里高的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但是你依然看不到整个地球。因为我们地球的直径呢是12000多公里，
1: 嗯，
0: 和这么大的12000多公里的这个直径相比啊，你300-400公里高的高度太低了。哎，所以说呢，你哪怕你是已经是做了轨道太空旅游，你已经飞到了这个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你仍然看不到整个地球，你只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
1: 啊。
0: 那这个呢，其实那如果说我做亚轨道太空旅游，我飞到了100公里高，我也能够看到了这个一个弧形的这个地平线啊，只不过它的弧度没有你在这个空间站上看的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从感受上来说呢，确实是类似的。啊，那从地面的明亮的浅蓝色的天空，一直到这个100公里高漆黑的天空，以及呢，这个明亮的地球的弧形的这个地平线，你都能够感受到，只不过就是时间特别短而已。
1: 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旅游平台上架的商品是维珍银河的，说它采用了一种叫做空中发射的模式，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嗯，这个确实呢，就是和蓝色起源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色起源它用它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飞行器呢，承载这个乘客去太空旅游。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发射更加类似，或者更体验上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呢，带着成员舱 从地面起飞，哎，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火箭进行加速啊，一直加速加速，然后呢，它达到了大约是可能是十几公里高，然后呢，速度达到了这个三马赫以上啊，达到差不多是一公里每秒以上，然后呢，这时候发动机关机，然后呢，这个火箭和它的成员舱分离，哎，然后呢，这个火箭在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啊，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哎，打开三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啊，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种这个工作的模式。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超音速的战斗机
1: 啊，
0: 而是 X1 火箭飞机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啊。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啊，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十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下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啊，再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公里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三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 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你看这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
1: 嗯嗯，
0: 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十几公里以上，然后呢他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啊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的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得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那这是这两家的这样一个区别。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

0: 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施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施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施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维珍银河这种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啊？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0: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的多。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3.几个G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3.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斑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1: 哎，
0: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到1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7.8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4层还是6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4层还是6层的楼梯顶端，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1: 哎，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0: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2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3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7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3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7个人的孟州飞船，它都需要2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3个人，他需要2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孟州飞船， 7个人也是只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哎，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1: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泊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通过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还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 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7: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8: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比较听话。
7: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8: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 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

0: 时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1: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0: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0: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5个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 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你当大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向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8: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9: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8: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0: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8: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0: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8: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8: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

0: 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一段历史正义的坚持。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4: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5: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6: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4: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7: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4: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8: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4: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 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

0: 是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1: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0: 鸡西市城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2: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那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3: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3: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4: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4: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5: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 不妨大家多算几笔。

0: 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啊、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探视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2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2: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0: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 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

0: 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2: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2: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2: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 没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5: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6: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0: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0: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8: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0: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 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8: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再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

0: 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1: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0: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
1: 嗯，
0: 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1: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0: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1: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0: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1: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0: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1: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0: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 所以最近鲜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鲜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

0: 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也留下您的评论。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九一八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2: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4: 说那个赵三儿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

0: 明白，他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1: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聚，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这个感觉就是吧，
3: 对，
2: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念，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4: 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2: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5: 一种号角的声音，
6: 是
5: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7: 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6: 是
7: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1: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8: 我是李华，《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木刻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

0: 道的理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理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1: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0: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2: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什么用呢？对于今日这个贫于伪莫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艺术？
3: 你看《西京木刻》里面鲁迅先生起的作用很重要，也是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4: 鲁迅给木刻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5: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6: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力。
0: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缚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的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缚者象征受难的中国，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号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2: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像一个人被捆住了手脚，蒙住了双眼，赤手空拳，一切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喊，我们要咆哮，要怒吼，我们要好像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来去表达我们的挣扎和反抗。
0: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261天后，77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从军，奔赴战场前线。

0: 怒吼吧，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4: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 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0: 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1: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

0: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请听报道。
3: 现在的情况是车队两辆运输车受损，一辆。
4: 演练展开后，海军某部后装保障分队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遭遇炮火袭击、车辆受损等突发特情，装备抢修分队迅速排查车辆故障，并立即开展应急抢修，快速恢复车辆战绩性能。海军某部周子豪介绍说，抢修中没有千斤顶的条件下，更换轮胎、更换钢板弹簧等重难点科目连贯实施，全面考验官兵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能力。
5: 演练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标准完成装备抢修任务，还要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的战备状态，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敌情、处置特情的准备。
4: 抵达预定地域后，野战医疗分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开设野战救护所，按标准划分伤员分拣、紧急救护、隔离处置等功能模块，构建战地卫勤保障体系。救援指令突然下达，救护分队火速赶赴战场，对伤员实施止血、包扎、固定等急救处理，并迅速组织后送转移，依托野战救护所开展专科检查、手术救治等后续诊疗工作。海军某部李忠恒：
6: 此次演练，我们仅仅瞄准短板弱项，突出特情处置这个核心重点，连贯完成重难点科目攻关，进一步优化战场应急保障处置流程，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夯实了后勤装备保障基础。
4: 特约记者唐瑞杰一名报道。
0: 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
7: 我宣誓，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湖北襄阳烈士陵园内，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200多名2026年新毕业生长军官整齐列队，面向烈士铜像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学员们走进烈士事迹陈列馆，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段段战斗故事，感悟先辈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艾志成：
1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新时代联勤保障部队新任职干部，我们即将走向战位，我要向革命老前辈对标看齐，扎根基层一线，苦练带兵本领，在基层岗位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9: 据了解，这次现地教学是新毕业生长军官岗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这个大队还将开展主题党课、典型宣讲、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引导新毕业新任职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淬炼忠诚品格。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何新文：
11: 我们既要抓实能力训练，更要抓好思想铸魂，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集训全过程，严标准抓教学，实打实带队伍，切实为部队输送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基层骨干力量。
9: 特约记者李小宁、李进波、秦向生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地时间9月17号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是袭击伊朗米纳卜市沙贾雷塔耶贝小学和拉莫尔德市一处体育中心的幕后责任方，这些袭击构成战争罪。2月28号，美国袭击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约120名儿童。 同一天，伊朗拉莫尔德市的一座体育馆在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的空袭中被击中。

0: 达20名女排球员丧生。据了解，联合国事实调查团属于调查机构而不是司法机构，因此不会启动任何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过调查结果可以被各国法院或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法庭用于刑事调查。上述报告将于21号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时各国将讨论报告的调查结果。
1: 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了解，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给沙特。
1: 据伊朗方面9月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坐落于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是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驻守在这里的东极哨所官兵，每天都会把第一缕阳光迎进伟大的祖国。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

0: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 勿忘918撞钟民警一事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1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

0: 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

0: 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

迎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2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指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

0: 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

0: 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

0: 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0: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 1.0% 左右上调至 1.25% 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六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 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

0: 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 1.9%， 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 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 2% 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1: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0: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1: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0: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2: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2: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 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啊。一听到这样的音乐和音效啊，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能猜到了，